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这是刘力扬重新演绎的《手放开》。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来到了8:14，你好，我是舒琳。手放开意味着放下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放下手中的球拍的话，诶，如果是球员在场上呢，他手一放开，可能就会让他丢分或者受到警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晓得你是羽毛球迷，有没有关注羽毛球赛呢？上个星期呢，马来西亚进行羽毛球大师赛，也就是马来西亚超级500赛。那在男双半决赛的战役，谢霆锋和苏伟毅与吴世飞 Nor Izzuddin 展开我国的内战。不过呢，世界排名第二的谢苏组合在比赛不在状态，很快就以18-21、12-21不敌世界排名第九的飞汀组合。或许一开赛就失误连连，打得十分不顺心，所以谢霆锋首局中途一度将手中的球拍摔出去了，似乎要将所有的不满和怒气都摔开。也因为这样，谢霆锋受到了裁判的警告，他愤而一摔的这一幕啊，让球迷们印象非常深刻。谢霆锋赛后也坦言，他们在那一场比赛打得不够耐心，犯下了太多简单的失误，也成为了他在这场比赛失败的原因了。来延续这起事件，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运动员在场上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有几个选项。 A， 第一呢，就是可以，毕竟运动员也是人嘛，尤其是他们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下，有一些情绪还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呢，是可以啊，但是原因不同。如果是球员在场上太冷静的话，对于球迷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看头，对不对？就很冷静的打比赛。诶，有时候球员有一些的情绪，反而是另外一道风景。你会不会这么认为呢？还是你觉得三不行？你作为职业运动员，你就要展现出你的专业态度，怎样都要控制情绪。你是怎么看待的呢？那其实不只是在羽毛球场上，就连网球名将 Djokovic、 足球员 Cristiano Ronaldo， 甚至是篮球传奇 Michael Jordan， 他们都曾经出现情绪化的一面，某程度上呢，也反映他们对胜负和投入的执着。运动员在高压环境下比赛，情绪波动也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比分落后，被误判，或者是长期承受舆论的压力，情绪容易爆发。那运动员在场上失控的表现包括了摔球拍啦，或者是跟裁判理论，甚至和对手发生冲突。这些情况在你看来，你觉得可以被理解吗？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正在进行 YouTube 和 TikTok 直播。这首歌就叫做《失控》。

0: 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25了，我是舒琳，今天我们要聊聊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那确实在羽毛球比赛里啊，也出现过不少情绪失控的场面，有些是因为压力太大，有些是不满裁判的决定，有些是输球后的情绪宣泄。那说到情绪比较强烈的羽毛球员，你马上会想到谁呢？会不会是超级丹林丹？他在场上霸气十足，也曾经因为情绪激动和弹跳，或者是呢他这个狂吼庆祝，甚至是出现甩拍的行为。不过也有很多球迷认为那也是他斗志的一部分哈，或者是他宣泄那种在场上的情绪跟压迫感，也会是另外一道风景，你会这么认为吗？那相对冷静的选手啊，像譬如说看山口茜打球，有时候觉得诶，他赢球输球都好像一个表情似的，有时候太过冷静会不会也欠缺了一些激情啊？再来最近啊，就是近年来世界顶尖男单之一，最近宣布退役的 Victor Axelsen， 他大多数时候形象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偶尔在比赛中也曾经因为失误而大喊自责，显示高水平的球员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来呢，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女双选手陈清晨，那她疑似在场上说出了比较粗俗的那个字眼哈 ，WACAO 哈，我不能说出来啊，但是她那个时候好像是给自己啊助威啊打气，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她说出这样的词语呢是不太恰当的。那确实，羽毛球是一场球赛啊，看似安静，但节奏非常快。失误容错率很低，往往比赛呢就是那几分就决定胜负了。尤其国际赛呢，长期征战，排名的压力、伤病的问题都会影响球员的心理状态，所以他们难免会有一些情绪。只不过呢，他们在场上情绪失控，你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吗？梅英认为可以接受球员有情绪，但是是不是可以甩球拍，就要依据规定来评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犯了规矩，没得说。那我们就来看看世界羽联对于球员的规范有哪一些呢？其中呢，不能够

红牌。那红牌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会直接罚分给对手。那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会举黑牌，或许你很少看到黑牌吧，因为如果举起黑牌就是呆鸡多屌料，就是很大件事了，会直接取消资格的。所以摔球拍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情况，有些裁判是有惩罚，有些裁判就是一笑置之，可能也是看那个摔拍的力度或者是摔拍的严重程度吧，毕竟所有的决定权都在裁判身上嘛。那另外辱骂或者是挑衅对手包括对裁判爆出使用不雅的手势，或者是与对手或观众发生冲突，这类行为呢都会被视为 misconduct， 就是不当的行为。再来还有不尊重比赛精神，譬如说消极比赛、故意干扰对手发球等等，都是会影响体育精神的，所以世界羽联对这类的行为都有规范的。那很多运动啊，不只是羽毛球，都有类似的规定，因为情绪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如何处理情绪才是职业运动员需要去拿捏的了。你认为运动员在高压下爆发情绪是人性吗？还是失去了职业的素养呢？继续发信息进来分享你的看法， WhatsApp 号码 011-1701-8289， 同时也在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直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易智、
6: 易胜
4: 与你不散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人一票。
1: 8:40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今天我们要聊的课题是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是 T.S. Chan， 他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V.K. 也这么说，原因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他们还代表着国家的门面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他们要承受的很重也很多，所以情绪要控制好，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位是伊珍，他怎么说呢？
2: Hello， 大家早，今天这个话题有趣有趣。作为观众 的我们啊，就是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啊，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真的就像刚才淑琳讲的，就没看头嘛啊，人都会有情绪哦，那么激烈 的这个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哦，所以偶尔 的发一下脾气，发发情绪，是真的是另外 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啊，无伤大雅了，只要不为过了，就是还是会懂得控制的话，是无伤大雅的，我觉得啦。
1: 嗯，好，谢谢伊珍。那认为无伤大雅的还有韦恩啊，他说觉得没事啦，只是偶尔失控是可以接受的，不需要放大来评论，因为毕竟也是人，人总会有情绪。曾先生可以理解，很多运动员摔拍怒吼，故意挑战鹰眼，不只是情绪的宣泄，更多是在打断节奏，试图改变状态和手感，但理解不代表不用负责，毕竟是公众人物，也是现场直播，任何可能带来不良示范的行为都应该被处罚或者是罚款。那 Mary 则认为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甚至应该要多给他们的多给这些运动员加油鼓励啊，毕竟每个人在场上呢都是想要赢的。那另外呢， Andy他不能够接受国家级运动员有这样的情绪宣泄，尤其是在现场，你在休息室发泄没问题，没有人看到啊，但是在场上呢就必须要好好的控制了，运动员就是要承受高压的情况，不然呢你也没有资格代表国家。哇，这句话说的相当的严肃哈。国家运动员代表的是国家，不只是你个人而已，比赛有时候也就是比心态，比情绪，所以你的情绪你的心态要拿捏好，才算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嘛。那另外美才他就说，某程度上的比赛不只是比技术，诶，你看他也有同样的看法哦，也是在比一个人情绪管理的能力，如果只是短暂发泄，譬如说懊恼的拍拍腿啊，深呼吸啊，低声抱怨，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一旦演变成摔球拍砸装备，甚至是影响裁判、观众或者是对手，那就不能够接受了，毕竟他们是公众人物嘛。那其实我们看比赛就是那几个小时，但是运动员长期训练，伤病复发，心理压力，还有长期生活在舆论下的状态，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啊，一场失误甚至只是小小的一个行为，可能就被无限的放大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去体会去理解运动员所面对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公众之所以有要求，也是因为职业运动员本身他们的影响力，很多年轻人会模仿他们，所以他也会期待他们展现体育精神和职业态度，尤其是披上国家战袍去比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观众可以期待运动员有风度，或许有时候也可以允许他们像人一样有情绪的时候。无论如何，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个度，到底那个程度可以去到哪里呢？有时候还得拿捏拿捏了。

这里为你带来一则活动资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入场免费，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下个小时有不间断的经典好歌，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是舒琳。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九点，我国继续谴责任何发生在西亚地区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将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讨论。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地区传出三声爆炸声。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继续谴责任何发生在西亚地区的攻击和侵略行为，包括无人机袭击以及以色列和美国展开的军事行动，并且强调这些行动已经造成无辜平民伤亡。首相 Datuk Seri Ibrahim 表示，他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的时候向对方表达了我国的立场。首相指出，他也向佩泽西奇扬致以哈芝节的祝福，同时也代表全体国人向伊朗人民送上问候和祈祷。此外，首相高度赞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持续谈判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调解角色，并且欢迎巴基斯坦愿意主办下一轮的谈判。首相表示，他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的时候表达我国的肯定与感谢。首相指出，双方也交换了有关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的看法，并且对当前出现的发展表示欢迎。他说，双方也讨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课题，认为该海峡对区域贸易稳定和安全具有关键的意义。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特表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目前还没有提呈内阁会议讨论，不过预计在下个星期的内阁会议当中进一步研究。兼任团结政府发言人的法米指出，按照惯例，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首先在国会提呈和辩论，之后政府才会决定进一步行动。他说，有关事项无论是在上周或者是本周的内阁会议当中都没有被提起，通常有关报告将在国会提呈和辩论，政府将研究是否在下周的内阁会议当中讨论此事，同时也可以向内政部或者是监狱局了解详情。
5: perkara ini tidak dibawa ke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sama ada minggu lalu ataupun minggu ini dan biasanya laporan suhakam laporan tahunan akan dibentangkan untuk dibahas di parlimen. Kita akan teliti sama ada isu ini akan dibawa dalam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minggu hadapan dan sementara waktu boleh juga rujuk dengan pihak KDN ataupun Jabatan Penjara.
4: 早前媒体报道，马来西亚监狱局将配合相关单位调查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针对去年太平监狱发生的囚犯挑衅事件所提出的报告。另一方面，也是吉隆坡市足球俱乐部 KLCDFC 赞助人的方面表示，俱乐部的管理和财务问题，包括拖欠球员薪资的事项，将很快得到解决。方面指出，从他接管之后，随着俱乐部的行政管理的改善，已经成功解决早前所提出的问题。他强调，必须进一步强化俱乐部的财务和行政管理，避免类似问题重演。截至5月25号，马来西亚移民局在全国范围内总共展开5010项的执法行动，逮捕了17313名的非法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 Datu Zakaria Shahaban 表示，有关执法行动总共检查了超过70000名的外籍人士。在行动当中，共有789名雇主因为被发现卧藏或者是聘用没有合法准证的外籍人士而遭到对付。不过他也强调，并不是所有在我国的外籍人士都属于非法拘留，目前仍然有超过300万人持有合法的通行证和工作证。一名女性登山客从上个星期六攀登怡保打巴附近的 Gunung Batu Putih 之后就失踪，虽然搜救行动昨天已经进入第三天，但是当局还没有发现该名登山客的踪迹。霹雳州消防局表示，搜救行动在昨天傍晚暂停，今天继续展开搜救工作。 文告指出，目前搜救的方向是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失踪者和早前搜救队伍的行程时间线而定。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斯利李林泰表示，国家原则当中的五项原则不只是官方仪式当中的朗读或者是背诵，相反，他们需要被全国人民理解、接受和实践，作为人生指南和国家建设的基础。李林泰强调，国家原则有助于加强国家团结。他说，尽管国家原则已经颁布5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构建各族团结和谐、稳定国家的重要理念。在当今充满挑战、分裂、极端主义和社会紧张局势的世界当中，国家原则仍然是加强国家团结与和谐的指导方针。为此，他敦促所有各方面，无论种族、宗教、背景或者是地位如何，都应该珍视并且实践国家原则，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4: 国际消息，伊朗28号凌晨1:30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3声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自卫性的空袭。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且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的时候，特朗普说，这个海域是国际水域，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同时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国将维护海峡秩序，但是不会有人控制它，这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提议将2/3的卫星网络服务准证保留给欧盟的营运商，以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同时加强欧洲供应商的实力。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库宁说，高容量广泛可用的卫星连接有助加强欧盟的通讯网络。目前欧盟统一的2频段的使用授权将在2027年的5月到期。委员会提议限制未来可以营运这个网络的业者，并且提到限制措施是为了鼓励供应商多元化，推动欧盟供应商进入市场。由于多个地区的气温超过3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向国内的4个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热浪警戒。星期四，当局向罗马、佛罗伦斯、博洛尼亚和都灵颁布了最高级别的热浪预警，这意味着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会受到反常高温的影响。不过预计气温到了星期五会下降。罗马市长瓜尔蒂耶利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条例，推出了防范火灾和应对热浪风险的措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以及2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的空袭当中死亡，又指以色列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表示，以军在星期二晚上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2名徒人在内总共6个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0人受伤。以军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前成为新任军事领导人，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我国继续谴责任何发生在西亚地区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将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讨论。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地区传出三声爆炸声。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4: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3: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4: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3: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4: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3: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5: 我们一直都在。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想测试你和闺蜜是不是真有意，和她出外旅游一次就知道了。听懂这句话的人背后估计都流过不少血泪吧。很多人真的就是出了一趟国，回来之后友谊的小船就翻了。你想在咖啡厅悠哉两个小时，他却想去排队抢限量球鞋。你想睡到自然醒，他清晨五点就叫你起床看日出。结果大家为了大局互相忍耐，回国之后看到大合照，心里却只有满满的怨念。不过最近在社交媒体 Threads 上有一个超火的话题，叫开放式伴侣，据说可以直接解决90%以上的旅行纠纷。什么是开放式伴侣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一起旅游，但有限度的各玩各的。大家订同一趟班机出发，住同一家酒店，甚至早上还可以一起吃个早餐，但接下来的行程大家分头行动。你今天想去爬山拍照，那就去，我想留在商场吹冷气，我就去逛。这不是在冷战，也不是在闹脾气，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家不用互相迁就，完全没有压力。到了晚上再聚在一起吃个晚餐，兴奋地交换今天遇到的奇闻异事，反而更有话题。这种玩法可以完美地解决吵架的根源，特别是和长者或者与兴趣完全不同的朋友出国。你可以下午陪母亲去药妆店扫货，晚上自己冲去夜店跳舞，谈好规则就不会触碰对方的底线。不过这种开放式旅游关系可不是人人都适合。你可能会问，既然要各玩各的，干嘛不自己去自由行呢？但支持这个玩法的人认为，一起出国的重点是不用一个人面对孤独，而是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有个

0: 照应，也不是像连体婴一样24小时黏在一起。当然，这种玩法很挑旅伴。如果你的朋友本来就很独立，有主见，那这种模式简直是天堂。但如果对方是个巨婴，依赖心很重，一旦旅途中出现任何的状况，就可能有被抛弃的恐惧感。所以下次出发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彼此的心理素质，建立共识。这种玩法好像还挺适合我的。那你呢？是那种需要24小时黏在一起的旅伴，还是向往自由的开放式旅伴呢？
1: 慈不相瞒。

0: 快讯。
1: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2: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低糖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 016-227-1613。
3: 新象太阳剧房将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欲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创业饭，越听越爱。吉隆坡何许兰娥 FM 89.3，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林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在资讯通过无边界数码平台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官方以及获得认证的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这类媒体不只是提供值得信赖的消息，更是抵御假新闻传播的第一道防线。根据通讯部，截至去年9月，我国录得大约2800万名的社媒用户，社交平台上涌现大量没有经过认证的公民记者，经常在没有经过核实消息来源的情况下传播信息。这样一来，更显得主流媒体向民众提供准确的信息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主流媒体必须体现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记者日的主题，秉持廉政媒体、公信之本的精神，负责任的报道。在庆祝达雅节的热闹氛围背后，刷月的达雅族群正在面对如何在现代化的浪潮当中维护传统习俗和文化遗产的挑战。前刷拉月习俗理事会研究助理 Philip Igai 表示，如今的达雅节和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相比已经有明显的变化，当时的庆祝活动更强调传统仪式和文化习俗。他说，部分的传统仪式逐渐式微的原因之一是族群的宗教信仰的转变。国际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且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前对它发动攻击。早前有报道指出，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华盛顿州当地官员27号表示，前一天朗维优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两个人，另外失踪的九人已经被推定死亡。消防部门说，涉事的储罐容量大约是90万加仑，大量腐蚀性的化学品泄落。由于受损的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然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相关行动将有序地进行。找到遇难者的遗体之后，将进行去污处理，再送往法医部门进行身份确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暂停或者是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相信关爱生活的朋友呢，这几天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星期，可能也会陆陆续续的拿假放假，对吧？因为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呢，都会请假陪孩子。那如果还想不到去哪里的话呢，有一个好介绍啊，就是吉隆坡国际书展呢，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欢迎大家呢，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书、选书，培养书香世界啊。那这是其中一个大家在假期里头可以安排的活动。当然，如果你不想要出外，想要待在家里的话，也欢迎你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哦，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内容。敏敏是邀请到我们的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猝死这回事啊。那么猝死这回事，也许大家略有所闻，或者是从一些社交媒体啊、报章上的新闻看到，那猝死到底是什么发生的呢？它是有潜在的风险，平日我们可以察觉得到吗？要如何预防，也开始守护我们的心脏呢？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邀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谈一谈远离猝死的风险，从日常开始，我们一起来守护自己的心脏。那待会儿呢，李医生会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一的叹息。可能有一些有三高的朋友啊，代谢综合症的朋友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也想了解更多怎么样守护保护自己的心脏，我们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如果你是非常注重病人个人隐私的话，那发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号码的信息过来呢，就只有敏敏跟李医生看到你的信息内容啊，不会透露你的名字，所以欢迎你把信息发过来 011-1701-8289。 至于收听方式呢，如果你想听和看，那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社交平台，一个就是我们的 TikTok 平台，一个是 YouTube 平台，还有一个是爱生活脸书平台。那至于如果你只想听也行，那除了听广播，就是用传统收音机听广播呢，你也可以用网上听广播。选择哪一个，你不晓得要怎么去接触我们或者是跟我们保持联系，你可以发WhatsApp 给敏敏，我就给你相关的链接。比如说你想要透过 YouTube 来听我们的广播、看我们的广播和分享我们的广播出去呢，可是你不晓得怎么找，那我会给你相关的链接。如果你要爱生活的脸书，我也会给你。最重要是你发信息过来跟我说你要拿哪一个链接哦，要不然呢，可能很多朋友发信息的方式就是给我链接，我说你要哪一个呀。如果你可以直接的说明，诶，你是要社交媒体 YouTube 的，或者是脸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或者是我要网上听而已，我都可以直接给你相关的链接。所以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孙女汉救伤机构的成员刘泽良，
3: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中风的知识。中风是一种由脑部供血中断、脑部血管爆裂而造成的脑部损伤。
2: 当我们看到患者有这几种症状，
3: 我们简称为 BEFAST。 B Balance 身体失去平衡， E Eyes 眼睛视线模糊或失明， Face 脸部歪斜以及不受控制， A Arm 手举不起来， S Speech 说话模糊不清。当你看到任何一种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做 T Time 尽快送去医院。切记尽快把患者送入医院急诊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的专科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下班聊天下，
1: 刘祖康律师来谈一谈网络赌博的灰色地带。
2: 任何有提供博彩啊，或者是有金钱关于几率的，都是属于赌博，一定要有执照。有执照的，那就一定是合法。那其他所有没有得到执照的呢？无论他上网不上网，都是属于犯法。只要他有赌博的执照，他就被允许用不同的平台来提供赌博游戏。当他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他就可以利用网络，那他就一切都是合法的。如果他没有那个赌博执照的话，网上赌博也是不允许。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5: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4: 对呀，对呀，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5: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我要买厨房容器
8: ，Apple Lady 有。
7: 我要买厕所用具
8: ，Apple Lady 有。
7: 我要买储存箱
8: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6: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等晴天》。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敏是邀请来自吉隆坡 CVS 医院的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医生呢，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李医生你好，欢迎你。
4: 敏敏你好。
3: 我们今天来聊的有关于猝死这个部分呢、哦，也许有一些朋友之前对于这个观念呢，可能会觉得那可能是年长者的一个心血管疾病，所以造成猝死。可是随后呢，我们看到近这些年呢、哦，年轻人在球场打球突然间倒地，或者是本来是很休闲的一个活动，聊聊天就突然间捂住那个心脏，就觉得很痛，就倒地。那过后呢，有一些是在急救底下救回来了，有一些呢就被宣告猝死，所以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呢都非常的关注，也很想知道我到底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我要如何保护我的心脏以避免猝死的发生。李医生
4: OK 好。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在报纸这样，在明明讲的了、很多人一下子倒下去，
3: 对，
4: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担心是心脏的问题，
3: 是，
4: 当然心脏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也可能是脑的问题啊，
3: 哦，
4: 也是，有时有些人是脑出血、脑血管爆，还是有血块跑到那个肺那边，pulmonary embolism 也是可能造成一下子倒下去猝死的原因，
3: 一个是肺部，
4: 可能是肺部的问题
3: 啊，
4: 也是。可能是脑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很不 common， 也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所以不是说倒下去一定是心脏的问题，一定是猝死的问题。然后每次人家讲到心脏猝死，一定是心脏病爆发。所以不是说每次都是说一定是心脏病爆发。所以俗称的什么是心脏病爆发？心脏病爆发是讲血管的问题。不过想想，心脏一直倒下去，也可能是心脏的肌肉的问题，心脏的那个我想那wire的问题，那个电线的问题，所以一下子倒下去的。
3: 是，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类似的新闻，我们应该不要完全只是想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而已，
4: 也不是说一定是心脏血管阻塞的问题，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3: 所以听起来它可以诱发猝死的病因有那么多，那朋友们要做的预防动作是不是就要更全面的，李医生
4: 啊？对。
3: 嗯，
4: 所以通常呢，如果是我们同数据显示呢，如果是35岁以上如果猝死的话，很有可能很大的可能性是心脏血管阻塞。35岁以下的呢，很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如果是心脏的问题了，我讲可能是心脏的wire问题啊，可能是遗传的问题啊，还是心肌肉的问题，这些都是可能的。所以你看你在哪一个 age group， 而且是你看你有什么那个risk factors， 尤其是有没有家庭的病史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3: 是。那么最近这一些年呢，我们看到在球场上突然间倒下的，或者是在做某一些运动激烈运动过后心脏不舒服的，倒下的都是介于40多岁到50多岁之间。
4: OK， 所以很有可能是心脏病血管阻塞，当然我们不能100% confirm 证实是心脏病血管阻塞的。也可能是那个好像我们讲常常都是心脏那个 wire 的问题。
3: 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要提早知道它是否有病变，是不是应该要做哪一类型的检查呢？
4: 通常呢他们会来找我们做检查，这样我们就开始拿一个那个他的那个病史了，所以 第一，我们通常都知道家里有人突然一下子猝死啊，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3: 嗯，
4: 然后另外是他们有没有说，那个 risk factors for 心脏血管阻塞，好像有没有坏习惯啊，抽烟啊，喝酒啊，糖尿病啊。胆固醇啊，糖尿病这一些，我们都是要问清楚先的。
3: 就是还有一个生活的压力啊，睡眠不足，
4: 对，
3: 疲劳过度也会吗？
4: 对、嗯、，OK， 呀、yeah, ，所以也有数据显示说，如果你是做 shift work， 通常是，你讲什么啊？
3: 就轮班的，
4: 轮班的，嗯、还是晚上吃吃睡觉不睡觉的，
3: 嗯，
4: 所以。那个是心脏病血管阻塞的机会也比较高了。
3: 嗯，好，刚才你说到睡眠时间了，也许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所谓的正确睡眠时间了，不熬夜大概是几点入睡呢？
4: 我们没有讲几点入睡啊，每个人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嘛，对吧？
3: Okay,
4: 所以通常讲是足够的睡眠嘛。
3: 嗯，
4: 睡太少不好，睡太多也不对。
3: 嗯，
4: 所以通常我是讲说至少七个小时。
3: 嗯。
4: 哎，至少七到九个小时是刚刚好了。
3: 嗯，七到九个小时就是我们一般上的睡眠时长。
4: 嗯，
3: 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午夜一两点、三四点才进入睡眠的这个休息时间，我们就可以称为熬夜吗？
4: 对，
3: 嗯，
4: 通常是讲说，如果你太迟睡觉，而且是我们知道，如果通常熬夜的话，都是很多 stress， 而且是很多。也跟着来的是很多坏习惯哦。
3: 嗯，
4: 你熬夜的时候不只是 stress 而已，而且是可能抽烟啊，吃很多零食啊，这些零零碎碎都可能会加起来的。
3: 嗯，所以我们先请朋友们检讨一下哦。除了第一，有没有家庭病史？也就是说，在你的家庭成员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直属的家人或亲戚有猝死的这个案例？那么我们要回去追溯它大概是什么原因，因为一般非自然死亡我们都会经过解剖，然后跟家属交代死因嘛，那我们就大概知道它是心血管疾病吗，还是脑疾病吗，还是其他的。当然如果他提到的是有关于心血管呢，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谈心血管嘛，他就必须要去提早发现，诶，我生活中有哪一些不良的习惯，就像是刚才李医生你说的各式各样的，我们都去做一些自我检查看看。
4: 对，
3: 那有必要的话我们就要提早做一些生理性的例行检查，那包括哪一些我们稍请李医生给我们说更多啊。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这个时候呢就发信息过来了，0111701-8289，因为我们会收集你的问题下个小时回复。这时候要听新歌了，这是 Sweet Sweet Boy 来

0: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这时候呢，我们就邀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来跟我们说一说了。如果朋友们有察觉到，哎，家里有直属亲属呢，或者是家人曾经有猝死的个案，又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形态其实也没有百分百做得很健康，现代人真的是很难，所以他们想做一个预防或者是筛查的话，一般上我们来到中年呐、比如说40多岁、50多岁，我们都定期的做健康检查嘛。那为了预防猝死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话，你会建议这类型的群众他们每年应该做哪一些检查呢？就除了正规的验血呀，看看有没有三高之类的。
5: OK， 好，第一次要讲说是很多人讲说家里有人是猝死的话，可能是遗传的问题。另外是说有些人因为猝死的话是因心脏血管阻塞，很多时候心脏血管阻塞是因为有糖尿病啊、胆固醇这一类。OK， 很多人认为说我很健康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是我有胆

0: 固醇的话，我一定会头痛啊、脚痛啊，还是眼皮上面有那个
1: 一颗
0: 那个 cholesterol deposit 啊。
1: 嗯，
0: 所以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有很高的胆固醇、
1: 嗯、
0: 都没有症状的。
1: 嗯，
0: 而且是如果糖尿病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症状的。
1: 对
0: ，OK， 所以是说，虽然是家里有那个病史的话，这样我们应该是更早去检查了，不是说等到40岁以上才去检查了、
1: 嗯、
0: 就算30岁以上就应该去检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如果是因为是心脏血管阻塞猝死的话，最简单的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验血报告先哦。
1: 嗯，
0: 所以验血报告呢，包括胆固醇啊、糖尿病、肾脏、肝脏这些很简单的应该查一次、
1: 嗯、
0: 当然还要包括在血压。
1: 嗯，
0: 如果是那个猝死的原因的话，是因为是是其他原因，可能是遗传的，好像后梗，好像心脏肌肉太厚的话呢、
1: 嗯、
0: 这样这一类的话，可能从小孩子12岁以上就应该是常常一两年过后去做一个心电图。
1: 嗯
0: ,OK, 是要看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想说年纪了算是这12岁了 ,30 岁以上普通的。OK, 如果是检查呢，除了验血还可以检查什么呢？如果是担心血管阻塞的话，我们也建议可以做一个跑步测验。
1: 嗯
0: 嗯，好吗？看跑步测验是看心脏血管有没有阻塞。
1: 嗯嗯，那个跑步测验的话，是不是一般上我们站上去，医生会根据他的年龄或者是一些运动习惯而制定那个跑步机的快慢呢？还是一律都是一个速度让他跑的？
0: OK,、
1: 嗯、
0: 都是一律的，我们都是用那个 Boost Protocol,、
1: 嗯、
0: 所以每三分钟我们都会加快加高、
1: 啊、
0: 当然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可以这个 Modified Boost 会比较慢一点。
1: 嗯,
0: 嗯 OK, 可能是1.5 分钟我们就还加高加慢慢一点，而且高的速度也比较快的速度也比较加的比较慢一点点。
1: 嗯，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年龄层，医生会判断要怎么去做，然后集合哪一方面一起来判断。
0: 对，
1: 那通常在这一方面做了检查，如果发现心电图啊，特别是运动心电图、
0: 嗯、
1: 有一些异常在伴随着、
0: 嗯、
1: 可能他的这个三高也有一些异常的话，你们会怎么建议？诶，这个病人需要开始用药了吗？还是怎么样？
0: OK, 好、嗯、跑步测验呢不是100%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跟病人讲说，如果是跑步测验不normal 的话、
1: 嗯、
0: 不 normal, 很有可能是医生错的。是不是一说医生错，是因为这个 limitation of 那个 test 就是这样而已、
1: 嗯、
0: 不是 100% 错、不是100%准的、
1: 嗯。
0: 所以通常呢我们就要看到那个病人的病史了、
1: 嗯。
0: 如果是他是这种很高的风，它已经是有很高的风险的话、
1: 嗯、
0: 我们可能跟你讲说你一定要至少吃药。如果是心电图很变得很厉害的话、
1: 嗯、
0: 可能叫你直接去做那个angiogram、
1: 嗯、
0: angiogram 看有没有阻塞、
1: 嗯、
0: 需不需要去通波摘还是去做踏脚手术那种。
1: 嗯，对
0: OK, 所以 again 要看你他的病史，而且是看那个心电图的变化、
1: 嗯、
0: 才来决定。
1: 这个是我们主动去做观察或者是追踪检查的部分努力了。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就会想要知道，诶，其实刚才听李医生说，如果在早期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出来，可是有些人在追溯回来就说，哎呀，偶尔我会背痛，偶尔我这边心脏右上边会痛，或者是我胃也会痛，这个跟心脏有关吗？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某一些疼痛全部都归类为心脏痛。心脏真的会痛吗？还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请你多说一些、
0: okay.
1: 解开我们朋友的疑惑。
0: 常常我们看到的是说都是那些 office worker, 然后是说手痛，尤其是左手痛，就跟我讲说一定是心脏的问题、心脏，我的手麻吗？还是我的脚麻吗？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中风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好多时候手痛心脏痛不止不可能只是心脏的问题，也可能是颈椎的问题，还是肌肉的问题。
1: 嗯，
0: 好像是如果是女孩子进来的话，有些只是肌肉的问题啊，还是乳房的问题。
1: 哦
0: ，I mean, 你不要做到是说你 make sure 不是心脏的问题 ，and not 那个人其实是有肺癌啊，还是乳癌，这个是我们不要看到的。
1: 嗯、
0: 所以你来检查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 make sure 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0: 也要知道 不是其他的问题，好像最担心的是肺癌、乳癌这一类。
1: 嗯，是
0: OK。
1: 所以我们如果感受到我们的胸部疼痛，或者是我们心脏部位疼痛，我们就要去看医生。然后他的所谓看诊的时候，诊断不一定是归类为心脏的问题， 对吧？
0: Yeah. 嗯、所以我们讲说，你来找我们，我们说不是说不是心脏的问题而已。这样我一定要跟你讲说，很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然后试看是有没有必要说去检查其他的问题，好像做一个 X 光啊，照乳房这一类的。
1: 嗯，是。那如果我们朋友哦，刚开始的阶段是觉得哎，呼吸有点困难，心脏有点痛，或者是闷闷闷的那种感觉，他们来挂诊看医生，那基本上你们会透过哪几种方式来确诊呢，李医生
0: ？OK， 最简单的是做一个心电图，然后。Again， 我们那个看那个病史了，看他的痛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决定下一步，可能是做一个跑步测验啊，可能做一个 CT angio 啊，也可能会做一个是小你的那个你的症状很可能是心脏血管阻塞的话，这样就是制作一个 angiogram。
1: 嗯，
0: 还是那症状可能是心门的问题，可能心门太紧的问题才做到这样。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做一个 ultrasound 心脏。
1: 嗯，
0: 所以 again 要看每个人的症状了。
1: 嗯。所以排除了不是心脏以外，你们就会考虑或者是猜想它可能是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嗯 ，OK， 所以就会转接去其他科，
0: 对
1: 吧？好，李生，我们谢谢你的这个回复。那朋友们的信息呢？询问呢也陆续的发进来了。是的，我们会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收集大家发过来的问题，
0: okay.
1: 那集合起来，下个小时一一回应大家。那么这个小时呢，我们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猝死的原因跟它的可能性，以及要如何的做检查、做预防。
0: 嗯。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Ranchangan Nur Sahida Jaffa。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iFM 越听越爱。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iFM 爱生活，我们今天谈远离猝死风险。我们要从日常生活开始守护我们的心脏。那么刚刚上一两段呢，李立群医生也有大概跟我们说一说哪一些生活的风险呢，或者是生病的风险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的。那么这里呢，请你提倡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吧。虽然我们知道健康饮食、良好生活习惯是老生常谈的，可是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
2: 另外是啊，我们这个很多很多是 mental health issue，很多的是忧郁症，这些是也是很重要了，对心脏来说也是还很重要。不是每次我们常常听说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少盐、少糖、早睡早起、运动发达。另外是。Yeah, I think 另外一个big problem 是 mental illness。
4: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太匆忙了，或者是我们生活压力太大了，如果我们找不到方式跟它和谐共处，又或者是当我们的病情已经来到了可能连这个脑内的一些分泌化学物质的也失去平衡了，那有了这个精神障碍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心脏。
2: 对。
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牵互原理啊？怎么样的影响呀？
2: 通常如果是有忧郁、anxiety 这一类的 patient， 第一很简单的是，生活习惯比较乱七八糟了，所以就是也是抽烟啊，抽烟的很多坏习惯啊，吃东西也没有照顾，也没有去运动，变成肥胖的问题就来了。另外是本身 stress。也是会提高你的那个身体的 stress 荷尔蒙，也那个 hormonal dysregulation， 所以你的血压也会提高， more insulin resistant， 所以那些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这一类的问题也跟着来。所以是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数据讲说，如果是有心理病的人，心脏病爆发的风险会比其他人高了。
4: 这方面是在你们的收集的死亡数据里头发现的，
2: 对，
4: 牵连哦，
2: 也是有牵连。通常都是讲荷尔蒙的问题啊 ，stress hormone 的问题啊，而且是另外是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生活习惯，因为这一类的病者呢，他们通常是比较生活习惯会比较乱一些了。
4: 我们一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三餐定时定量，有固定的运动，有固定的消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习惯。
2: 对，
4: 所以大部分朋友可能过着的并不是这样的生活习惯，我们过着都是我们喜欢的我们享受的
2: 生活。不简单
4: 明白。其实我们也了解了，来到这个年代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觉得我这样子过我比较
5: 较舒服，我那样子过我觉得比较自在，或者是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医生你要我调回来少盐少油少糖好难哦，我都外食、可是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可以这么说吗？
2: 可以，我们都很 idealistic， 书本上数据上是说应该这样这样做，
5: 对，但
2: 真正做起来不简单。
5: 是啊，
2: 我可以叫人家运动，我有时间运动，我讲很难找时间。
5: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你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范围你可以尽量调整什么，
2: 对，
5: 你都可以去调整，而且只要你踏出第一步，你做了这个，你发现你身体好像有一些不一样了，
2: 对，
5: 有改变了，
2: yeah，
5: 可能你就会想要尝试下一个， 对吧？那个动力就来了。
2: 对，对，希望如此。
5: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尽人事听天命？就是哎，你有选择，你可以做调整的，只是你要不要展开，然后你大概可以维持多久，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习惯？
2: 对。
5: 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个都是老生常谈的健康生活方式了，可是我们希望朋友们要去注意的，要去关照的，就是多了解自己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晓得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我们特别是饮食，我们吃错了，我们以为那是对的，所以我们吃了太多一些比如说反式脂肪也好啦，或者是会导致我们发炎的食物也好啊，就会增加这个猝死的风险。在这里请你说一些有关于不良饮食的这个理解。
2: 所以很多人都说 OK， 我一定要吃健康的食物，But 好像明明刚才讲了是生活 limitation 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只能尽量去做，所以尽量不做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去吃 supplement 啊、energy drink 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反而变成反效果，好像 energy drink 的话其实是很多糖很多 caffeine 的，因为有时候要做工没办法呀，又吃饱又要有精神，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类的饮品也是有问题的。
5: 有人把它当成饮料喝吗？
2: 还是这样喝，一天也是。我们常常看那些，尤其是来找我的，有时甚至 office worker 讲，没有时间啊，就是 energy drink、protein drink 就是这样喝。哦，
5: 所以这个我们好像是拿这个部分来，让自己暂时所谓的补充上来，因为我要应付工作，
2: 应付工作，工作有 deadline 要做 ，OK， 而且我要吃饱，我也没有时间去
5: 吃饭。哎呀，这个真的是有点
2: 很普遍呢，
5: 很普遍。天哪，原来好好吃一餐饭对很多人来说是奢望啊！可是我们要知道，你偶尔一次还可以，如果你长年累月每天都这么做，就不好了。
2: 对，
5: 因为第一个我们发现的是营养失衡，第二个呢，你会无形中摄取太多的糖，跟刚才你说的 energy drink 啊，里头有那个咖啡因，
2: 对，
5: 它会时时刻刻让你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我们人不可能这样的。
2: 不过有些人要是说我有 deadline 啊，我要 be efficient， 我一定要做完东西，我今天就做完它。
5: 所以偶尔一次可以吧？
2: 偶尔可以吧。
5: 原来李医生在看的病人当中有一些是这样的，那他们是因为这样子的生活习惯所以不舒服吗？或者是发现哪里不正常了吗？
2: 很多人来的时候都是因为说我心跳太快
5: 啊，
2: 心急，心跳快，还是我血压很高，然后为什么需不需要吃药了？
5: 这个就是饮食跟生活习惯使然，
2: 很多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说他的那个那个血压高，可能不需要吃药的，只是 manage 你的那个生活的 stress。
5: 对
2: ，OK， 你的生活习惯改良了，可能你那个高血压不是这样吃的。我不是说所有高血压的药的所有高血压的病人都不需要长期吃药。通常你有高血压的都是要长期吃药的。不过真的是有一部分的人是那个血压高是暂时性的。OK， 因为是生活 stress 的关系，所以你暂时那一阵子，你可能真的是要吃药。
6: 明白。
2: OK， 不过绝大多数人说都是要长期吃药的，
6: 嗯，
2: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你血压会越来越高的，所以通常都要一辈子吃药的。
5: 嗯，明白。就是病从浅中医，还有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了。
2: 嗯，
5: 看我相信那一些就是你说赶工作的这个截止时间而喝大量的一些所谓的精力饮料，或者是就是喝一些代餐的话，应该都是年轻人吧？
2: 对，绝大多数。
5: 嗯，
2: 对啊，
5: 20多岁、30多岁就
2: 通常都是30多岁了。
5: OK， 好，那我们就希望大家要多注意，要多锻炼。当然，我们听节目的这个年龄层可能是中年人士以上，可是也不乏有30多岁的朋友啊。那不管你是哪个年龄层，作为父母亲的，如果你听到这一段，你要多关心你家孩子是不是就这样啊，将就就吃一餐，工作压力太大，好好的跟他谈一谈。那如果你自己本身今天放假也在听，那真的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健康啊，不是说等到有钱才来享受，而是平日一点一滴的累积我们的健康，或者是注意我们的身体状态，那个才是保持我们时时刻刻都心情愉快啊，解除压力啊，有这个健康体魄的条件呢、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开始发信息过来了，那欢迎朋友们，如果问有关于心血管疾病的话，要写的详细一点，包括有没有在吃药啊，吃哪一类型的药啊，那吃了多久等等，是男是女，几岁，一定要写个清楚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计划把感染伊波拉的美国公民送到位于肯尼亚的新隔离中心，而不是把他们带回美国。美国政府已经指示美国军方在一个星期内在肯尼亚中部设立一个隔离中心，这个野战医院将安置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初步计划是在一个星期内设立一个50个床位的隔离单位，床位也有可能增加到250个。根据报道，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已经开始接受培训，为设立隔离中心做好准备。伊朗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三声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自卫性的空袭。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且在另外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前对它发动了攻击。早前有报道指出，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华盛顿州当地官员27号表示，前一天朗维尤氏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两个人，另外失踪的九人已经被推定死亡。消防部门说，涉事的储罐容量大约是90万加仑，大量腐蚀性的化学品泄漏。由于受损的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然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相关行动将有序地进行。找到遇难者的遗体之后，将进行去污处理，再送到法医部门进行身份确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暂停或者是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一天已经正式向亚美尼亚表达有关的立场。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天非法入侵中国西沙群岛，直升机多次的侵入中国领空。他说，中国对此坚决反对，警告荷兰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欧盟委员会提议将2/3的卫星网络服务准证保留给欧盟的营运商，以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同时加强欧洲供应商的实力。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库宁说，高容量广泛可用的卫星连接有助加强欧盟的通讯网络。目前欧盟统一的二频段的使用授权将在2027年5月到期。委员会提议限制未来可以营运这个网络的业者，并且提到限制措施是为了鼓励供应商多元化，推动欧盟供应商进入市场。由于多个地区的气温超过3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向国内的四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热浪警戒。星期四，当局向罗马、佛罗伦斯、博洛尼亚和都灵颁布了最高级别的热浪预警。这意味着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会受到反常高温的影响，不过预计气温到了星期五会下降。罗马市长瓜尔迪耶里签署了一项条例，推出了防范火灾和应对热浪风险的措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以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的空袭当中死亡，又指以色列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K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吉隆坡 CVS 医院的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来谈一谈要远离猝死的风险呢，从日常开始守护我们朋友们的心脏。那么李医生，我们这时候陆续的来看看朋友的问题了啊。第一个选择回复的问题呢，这位朋友他是在我们的爱生活脸书留下问题的朋友哦，我们简称他为肝吧啊。这位朋友呢，上个星期做了 CTCA， 就发现呢心脏中间有一些轴样硬化的斑块，可是没有那么的狭窄，所以医生那个时候呢就没做什么治疗，只是说要把这个胆固醇和血压给控制好。是不是需要吃这个清血药或者是增加这个胆固醇的药物的量呢？他目前吃的这个Simvastatin 是 40mg， 有糖尿病，他比较担心的就是那个轴样硬块会恶化或者是会增加。生活习惯三餐定时，睡眠也定时，有做一些轻微的运动，也有脂肪肝，可是不严重。请问吃饼干会让胆固醇增加吗？OK， 他60岁啊，也在吃这个控制血压的药物，控制血糖的药物，有青光眼和颈椎病。好吧，这是肝目前的健康状况，就是因为发现有这个轴样硬化，所以他开始担心了。来，我们请李医生来回应他。
1: OK，这看样子是有三高，胆固醇、糖尿病跟高血压，而且是三高，它的 complications end up 有那个 atherosclerosis 影响到心脏的血管。没有看到那个 CDCA 的报告，所以我不知道阻塞的多严重。OK， 通常如果是一点点阻塞，我们不会给清血的药，所以是要看你那个报告是严重的多少。我相信你的心脏医生也会跟你解释 ，OK， 是说是不是需要吃清血的药？因为清血的药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吃清血的药。所以我相信你的医生会跟你讲是不是值得吃。另外，你的药物够不够呢？我不知道你的验血报告，所以我很难回答你。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每个人说，胆固醇，我们都是看坏的胆固醇好不好。所以，胆固醇坏的胆固醇的target，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的胆固醇我再少过 2.6 就 OK。如果有糖尿病，又有心脏血管阻塞的话，你的target可能要少过 1.8。来，所以如果有办过 stand 的人，还是常常心脏病爆发，所以有常常心脏病爆发，还是很多 stand 的，我们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LDL 大概可能少过 1.4 还是 1.0， 要看情况。所以我不能回答你说是你的 simvastatin 足够不足够。OK， 另外一个问题是饼干，有些饼干很多油的，有些油是你看不到，其实有油的。OK。
0: 而且饼干有很多反式脂肪啊，
1: 对，
0: 特别是你吃起来那一些香香很脆
1: 脆脆的，
0: 对，反式脂肪我们都知道它是对心血管疾病非常不友好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你改买一些饼干啊，有一些饼干吃起来很硬很难吃的，哈哈，那个就没有用反式脂肪，这个你自己要去找。可是如果你现在吃着的饼干就是所谓的那种香香脆脆的，你摸到油的，你翻过来看它的成分啊，是不是有反式脂肪有油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戒掉吧。因为肝你有三高的问题，而且你也坦诚你在吃着药，坦白说要不要增加某一些药量不是李医生说了算，那个是回去你的主治医生，
1: 对，
0: 特别是看了你多年每次帮你做检查配药给你的主治医生，他才有权利说
2: 需不需要增加药物，不是说你发一些信息给我们，我们讲啊，你要吃这个，你要吃那个，你就必须吃。第一，因为李医生不是你的主治医生，他只是第一次看到你的文字，看到你的病情是这样，所以不能够回应你这些问题。有没有需要增加药？有没有需要额外的再吃这个药？
1: 清血的药，所以要看
2: 必须问你的主治医生。所以看起来如果要解答他对于粥样硬化的这个担心的问题，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控制好三高，对吧？
1: 对，对，这个很重要，
2: 这个是最基本可以做到的，是吗？
1: 对，
2: 好，那我们刚回复你了，最重要就是你要控制好你的三高，然后可能运动那一边呢，你要找机会学一学，因为轻微的运动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运动的真正效果。然后脂肪肝我们可以减低就尽量减低，因为如果你是爱生活的听众，你也知道脂肪肝它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回应你的就希望你听到了最重要就是定期的复诊、把三高控制好，这个就是稳住你目前的状况的其中一个方法了。再来饼干就尽量少吃吧，刚刚李医生说的好，我们这时候呢在进入歌曲之前也来回应74岁的这位刘女士的问题哦。她说最近躺着睡觉的时候呢，就觉得胸前很紧，头也重重的，不晓得这是心脏或中风的前兆吗？74岁躺着的时候感觉到胸很紧，头也重，他没有说他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吃什么药物，来，我们只能够说很普遍的回应他。
1: 很普遍的问题所以也是躺下来很不舒服的，最简单的你要知道是胃酸倒流，如果胃酸倒流也是觉得很不舒服啊，这样我就知道你还有其他的那个病史吗？有没有三高啊？然后另外走路有没有喘啊？有闷闷的感觉吗？
2: 对
1: ，OK， 这些是我需要知道的。还是心脏你会觉得有没有心急乱乱跳啊？都很想知道了。OK， 躺下去的时候是不舒服，躺睡一个枕头会不会比较好？OK， 然后有没有咳嗽？所以有没有说？那种烧烧的感觉，有没有胃酸的问题？对不起，这些都要知道的。Before OK 啊，可以回答你。对不起，
2: 好，谢谢你。所以我们就像刚才进入新闻之前，我提醒过大家了，要问问题的话，你要写得非常仔细。特别是如果你上了年纪，又有怀疑是心血管问题的话，至少你要告诉我们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有没有在吃药。像刚才甘他就写得很仔细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回答到这里了。因为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很抱歉，所以也借此提醒其他朋友，如果想跟我们交流，想问有关于心血管的问题，记得写得仔细一点哦。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ng Adel 选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8: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7: 你怕什么啊？
8: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7: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8: 哎呦，踹踹踹，
7: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8: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好的，这时候我们回来节目当中，要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啊。好，李医生，这位朋友呢是为自己的先生问有关于他的心脏状况的，我们称呼他为李女士吧。先生81岁，那么医生说他的心脏有一些血管的问题，有凹色，本来是要做这个支架，后来又不做了，再观察1年，可是呢医生说已经有那个所谓斑块在这个血管里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还会有恶化吗？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血管的凹色等等？他12年前有放过一个支架，有血压的问题超过30年，包括在吃药，他也把一些吃的药物的名称跟量发过来给我们了。心跳是在50左右，最近心跳比较快，有时候超过130，所以医生也加了一个药物。他还有这个大肠憩室症，所以呢也想问问，请问吃了阿司匹林会容易造成肠出血，为什么会有心跳不规律等等等啊。那么李医生，你也看了他发过来所有的信息跟其他的这个全部用药加起来，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呢？他比较担心的是先生的状况。
11: OK， 好。所以
3: 其实我是真的需要十分钟回答这个问题了，
11: 需要十分钟来回应他的问题。
3: OK， 第一，好，我们讲说，很多人说心脏痛还是背后痛，还是一下子倒下去猝死的话，很有可能不是心脏血管阻塞，也是因为是心脏大血管的问题，大血管爆的问题。好像这个李女士的丈夫就是可能是应该是心脏大血管的问题。OK， 大血管呢有同样是那个atherosclerosis 的问题，变差有一个凹塞在里面，我讲血管里面一点斑块已经阻塞了。变成有凹色，所以在这个问题呢，是他的 underlying pathology 都是 atherosclerosis 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这个问题一定要吃一个清血的药了，
11: 所以他的医生的治疗方案是对的，
3: 他所有给他的药都是对的，OK， 好吗？只是说是大血管的问题，所以你不只是要吃个清血的药，而且是你要吃好像你所谓的那个 bisoprolol，因为是那个血管已经长了，你一定要吃那药，就减低那个大血管的那个它墙壁的 pressure， OK， 它才不会爆。ultimately， 你的 aim 是说希望这个大血管不会爆，你最担心的一下子爆裂，
11: 对
3: 那种。
11: 对
3: ，OK， 然后他担心的是说，如果吃了这个 aspirin， 他有那个 diverticulitis，
11: 就是我们的大肠气息症，对，就是他大肠里头好像有很多口袋那样，
3: 口袋，OK， 吃了 aspirin 会比较长，容易出血吗？是机会比较高，不过你要想看好处跟坏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还是要吃那个清血的药。For 你的 diverticulitis 最主要是 make sure 没有那个便秘了。OK， 好吗？水果类的东西吃，青菜、水果类、fiber 东西吃多一点点，不要有那个便秘。如果便秘呢，就是流血的机会比较高。
11: 刚才我们私底下，我跟李医生一直在研究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大肠会有那么多生出来的口袋啊？李医生私底下跟我说，其实在很多长辈的肠子里头，这个还挺常见的。
3: 对，
11: 是发生什么问题吗？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是它是一个老化问题造成的呢？
3: 是老化的问题，老化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便秘的问题，喝不够水啊，吃不够那些 fiber， 水果类的东西，水果
11: 纤维啊，蔬菜不够啊，
3: 对。OK， 另外一个问题是吃了那个 bisoprolol 心跳就50左右，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是bisoprolol 的效果是它的那个药性是会降低那个心率的，
11: 就是不要给它跳太快是吧？
3: 对，
11: 维持它在，可是有些时候它又说突然跳得很快，
3: 如果突然跳得快，在一个81岁的老人家，我们会担心说他这是心脏自己的这个起搏器有问题有时年纪大了，你自己的起搏器可能也是老化了，他有时候跳太慢，有时候就啵啵啵跳得太快，这些都是要去检查的，所以我希望下次你去是那个 follow up 的时候，
11: 对，
3: 所以一定要跟你的医生讲一下，
11: 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会这样，有些时候会那样啊？好，我们回应你了啊，希望你有听到了 Lee 这个就是目前针对你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回应你关于先生的这个问题了啊。有些时候朋友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这是另外一个朋友 D 他发过来的，请问这个眼皮那边一直跳动的话，跟我们心血管有问题吗？有直接的关系吗？这位朋友呢，胆固醇跟血糖都有偏高而已，还没有到吃药的阶段，可是他就说眼皮一直跳，左边右边有时候两个星期两边一起跳，而且这个状况已经维持两个星期了。
3: 很多时候眼皮跳得快都是因为 stress related
11: 压力、
3: 压力的问题，
11: 所以不一定是
3: 心脏病的问题，
11: 明白。可是我们也知道压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压，
3: 对，
11: 所以这位 D 先生，我们建议你如果最近觉得压力很大，要找一下这个就是抒发压力的管道

0: 爱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

0: 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谈远离猝死的风险，从日常生活要守护我们的心脏。那么上半个小时，应该是说上个小时，我们说了很多跟这个猝死相关的科普知识了哦。这时候呢，我们陆续的是回应朋友的问题。我们看看这位Lee 的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55岁的一名女士，在去年11月做了这个 angiogram， 发现这个心血管某部分是堵住了20%，正在吃着一些药物。那么目前就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就发现最近手臂偶尔有淤青，请问这是跟吃了的药物有关的副作用吗？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李医生，
3: 你现在是吃着 aspirin， 你的手臂有那个 bruise 有淤青，很有可能 ，but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吃了 aspirin
2: 都会有
3: 淤青的。OK， 所以我们想知道还有其他地方流血吗？
2: 哎
3: ，OK， 除了然后，如果不是 aspirin 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所以我是建议你去看找你的医生一下，跟他讲说你有淤青，是需要验一些血。Make sure 不是其他的问题，可能是血小板的问题呀、我们不知道，还是其他血比较薄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要去看一下。
2: 好，那Lee，我们希望你可以请这位女士回去复诊的时候问医生哦，因为会导致手有淤青的因素不止一个，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怀疑猜测而已。
3: 对，
2: 可是我们要用排除法。那如果真的是药物的问题，可能跟医生讨论看可以怎么样，如果不是药物的问题的话，就要看看是其他的
3: 原因吗？
2: 对，我们就要做别的治疗了，对吧？
3: 对，
2: 好的。通常如果吃了这个药物，它会产生皮肤底下的这个出血，就是淤青的话，是会马上的吗？还是隔了半年才出现呢？
3: 可能是几天后会出现的
2: 哦。
3: OK， 所以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半年后出现的。
2: Okay. 是，他说他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只有这个淤青的问题而已。
3: Yeah， 所以是。好像我讲了，不是所有人都吃了 aspirin 都会有淤青的问题，所以也要知道是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嘛。
2: 就是必须回去做检查，再深入了解了。好，他也说谢谢你的医生，
3: 谢谢
2: 你的回应。下来我们看到是新山的郑女士问的问题哦，母亲63岁，没有三高，在吃着这个抗癫痫的药物。那么在一年前呢，有这个房颤的问题，去做了消融手术，到现在呢一直没有复发。偶尔会听母亲说整个人辛苦，说不出是怎么样的辛苦，就是胸口闷闷的，偶尔会冒冷汗，头晕，然后呢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又 OK 了，恢复正常了。这是突发性的，并没有说某件事情或某个时间点才会发生。后来他们有去做心电图，出来的报告也是正常的，所以想问问是什么需要注意吗？还是怎么样呢？
3: OK， 所以的要讲一下，心电图不是说是100%跟你讲说心脏血管没有阻塞。OK， 心电图呢是告诉你心脏那个当时的情形哦，当时你做心电图的情形，心脏的那个 rhythm 那个规律 OK 不 OK？ 心脏血管心脏有没有以前的心脏病？以前有没有旧的心脏病 ？All heart attack。OK， 还是他有跟你讲说心脏的肌肉可能有问题，没有问题吗？他不能跟你讲100%说你心脏血管可能有阻塞。OK， 除非你当时有心脏不舒服，心脏痛的话，那个心电图会很有用了，就告诉你说你当时有没有心脏病爆发。所以你会觉得有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如果有心脏不舒服的话，那个医生可能做了一个心电图，如果看到没有什么变化，10分钟过后如果还有心痛的话，可能他再做多一次。有时他会做到2-3次，是 make sure 是没有心脏病爆发。OK， 听起来的 说胸口闷闷的，有时很不舒服，有时冒冷汗、头晕、我们也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好像有没有贫血啊，有没有细菌感染啊，这些都是要知道的。
2: 哦、okay、贫血、细菌感染、
3: 贫血感染还是肾脏的问题啊、其他的问题我们都要知道，不是说是心脏的问题而已。
2: 明白。
3: 所以阿丁，我们讲来讲去了、这个 session 我们讲了这样多的话、我是讲了一句说，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而已，我们都要看多一点，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2: 对，特别是你年纪大了，
3: 对，
2: 然后又有三高，
3: 对，
2: 那么三高多年如果控制不好，它可能影响你的肾脏，或者是影响你的肝，还是其他的器官问题。那么可能你会认为那个是不是心血管问题？
3: 对，
2: 其实不然，
3: 对，
2: 它还有其他的因素。
3: 对，
2: 所以我们要看比较全面一点。
3: 对，对，全面的帅。
2: 好。谢谢你。那比在我们听歌之前呢，也回应这位沙亚兰李女士的问题啊。李女士说，如果已经检查血管是有阻塞了啊，吃了清血药了，请问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吗？就是让它流通啦，没有阻塞啦，就好了吗？
3: 解决不了问题，
2: 解决不了。你的意思是说它不能断根？
3: 所以那个清血的要吃一辈子的。OK， 很多人以为说你我现在血管阻塞，我吃还是做了支架，只是暂时吃清血的药。不是这样的，这个药要长期吃下去的。吃那个药呢，只是能够 stabilize 它，没有不能把那些斑块洗掉的。
2: 也就是说在动这个小手术放支架的时候，那个斑块还有在，
3: 只是他把它推去旁边、然后用支架给它
2: 挡住，让那个血流比较容易通过，
3: 对，
2: 不会堵住。
3: 对，
2: 可是那个轴样斑块还是在的，
3: 还是在那边，你是推去旁边。同样的，你做了 angiogram 一点斑块，所以是清血的药是给它 stabilize 它，减低你心脏病爆发的风险。
2: 我们之前有位朋友，他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家里的长辈啊、因为在60多岁的时候就检查血管有堵住70%，然后另外两个比较轻微是20-30%，所以就放了支架。那放了支架的时候就以为没事了啊，清血药吃了半年就停了。结果过了不久，那个胸闷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3: 又再回来了，
2: 又再回来了。
3: 对，
2: 然后再回去看医生的时候，才知道医生才知道，原来他自己停了药。然后那个血液，你都知道了，如果三高没有控制好的话，他的血液就比较浓稠嘛。
3: 对，
2: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风险。
3: 对，
2: 因为长辈以为现在没事了
3: 啊、
2: 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清血药它是要吃一辈子的。
3: 对，
2: 因为要确保我们在仅有限的这个血管通道里头，这个血液会比较容易流通，不容易堵住，对吧？
3: 对，很常我们常常听到的，有病人来说，医生我不要吃药，我可以去放装支架吗？
2: 他以为装了支架就不用吃药了。
3: 对，还是说我去、要不然我去做搭桥手术、做了试试可以不用吃药了。很多人都有那个
2: 误解，
3: 误解说不需要吃药，药不可以吃一辈子的。吃了药一定有反效果，一定有影响到肾脏，其实不是这样讲的。
2: 我们曾经在糖尿病的节目也说过，肾脏病的节目也说过，就不同的专科都会说了啊。基本上如果我们用药得宜，然后又搭配正确的饮食方式，把病情控制好，其实它没有所谓的一个说法就是吃药反而更糟糕。
3: 对，
2: 通常你大家觉得吃药反而更糟糕，就是他同时吃药他又没有照顾，没有照顾饮食，没有做运动，没有避开坏习惯。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不要误解，要不然哦，药就是每一次要承受那个罪名的那个大魔怪，你知道吗？大家就都会丑化他。所以真的有一些病人，他们因为得病了，然后有准时服药、准时复诊回去检查，也调整生活习惯，也把运动加进来，然后生活步伐放慢一点，活了40-50年还是那么样的健康。
3: 对，
2: 因为他们就是成功的把病情给控制好，
3: 对，
2: 没有恶化，
3: 对，
2: 也不需要加药，那个也许是一个最棒的努力方向吧，
3: 对，
2: 是吧？
3: 对，而且很多人说，我要我吃药行， 不过呢，我一个星期是两次，一个星期是三次。
4: 跟你讨价还价哟，哦，
3: 要不然我吃五天可以吗？
4: 那你怎么说啊，李医生？
3: 不行，
4: 不行啊，还是不行？好吧，大家清楚这个概念了吗？好，我们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再聊。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然后刚刚呢，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都是清晰而且符合 RTM 的标准。另外，然后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T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RT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然后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Ranchanan Nur Sahida Jaffa。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敏明邀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我们这时候争取时间再回应其他两位朋友的问题吧。古晋的 A 他给我们发了这个信息进来，有一些检查报告，也有个照片，那么提到的是80岁的爸爸三高，做了两次方 stand 的这个手术，那么有两次的小中风，最近一直在投诉三根手指一直麻痹，那么内分泌科医生只是发了维他命给他，说是那个神经的问题，请问下来应该做什么检查呢？因为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征兆，他们也担心是再一次小中风的问题，毕竟麻痹嘛，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担心了。然后他也拍给我们看他吃的药物跟手臂的情形，所以他想听听李医生你的意见。嗯，来哦，你最近在你在看他发过来最新的照片是吧？
2: 对，我在看着。
4: 嗯，是。
2: OK， 嗨嗨，在看着你爸爸的那个药单跟他的手臂。
4: 嗯
2: ，OK， so 第一，我是觉得他是年纪大，80岁，皮肤会比较薄，所以会比较容易流血一点。
4: 嗯，
2: 而且他还有吃清血的药。
4: 嗯，
2: 还有吃 prednisolone。
4: 嗯，
2: 这些都会做成造成他的那个比较容易有淤青了。
4: 嗯，
2: 所以只能注意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吃那个prednisolone、
4: 嗯、
2: maybe 你可以问你的医生一下。
4: 嗯，
2: alright，
4: 为什么吃这个
2: 哈。嗯， yeah， OK， 而且那个皮肤太薄没有办法了，只是说不要给它太干燥了哈。
4: 嗯，
2: 要不然敲到一点点就很容易流血了。
4: 嗯，
2: OK， 另外是他，你是说他的三根手指头一直麻痹。
4: 嗯，他们担心是下一次的这个小中风的症状。嗯，
2: 我相信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看样子他已经
4: 他有在吃控制血糖的药物有吗？
2: 有
4: 啊，
2: 还有打着那个 insulin 胰岛素。
4: 哦，
2: 所以我糖尿病久了呢会影响到神经线啊。
4: 嗯，
2: 所以那个手臂麻痹这个是很 common 的。
4: 嗯，
2: 而且是另外你要注意的是说如果是手指麻痹，可能是那个 peripheral neuropathy， 是讲那个那个手那个那些神经线因为糖尿病久了影响到的关系。
4: 嗯，
2: 另外也是有可能是说那个脊椎骨压到那个神经线变成它麻痹也是有可能的。
4: 嗯，
2: 所以说如果是不好的话，还是手比较没有越来越没有力的话，
4: 嗯，
2: 这样应该去看一下医生啊。
4: 嗯，就是下一次复诊的时候就应该跟医生说
2: 一下哈。
4: 嗯，对，因为我看他的用药的簿子那边写的资料，他应该是在政府医院复诊的。
2: 对，看样子很多药。
4: 啊，是，所以下次回去复，因为像爸爸有这样比较复杂的病情的话，相信他复诊的时间应该也是固定的，比如说3个月。
2: 嗯，
4: 那么你回去，嗯，陪爸爸回去复诊的时候，记得要跟医生说有关于手指麻痹的状况。
2: 对，
4: 看一看那个血糖那边是不是有控制得当，这是其中一个状况。我们也能够了解了，因为有过两次小中风，可能你们也比较紧张一点，会提早担心的，所以可以再去看一下。哎，他有在写了一个东西耶 Nephrotic Syndrome， 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跟他目前的病情有大概相似吗？
2: 有是 nephrotic，
4: 对，这是古晋的 A， 他后来有再补发一个信息过来，可能你花时间看一下，没事，你花时间看一下，我再念一念西加莫的另外一位先生的问题啊，因为他
2: 也说了，
4: 对，看到了哈， okay，
2: 看到了，
4: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有关系吗
2: ？OK， nephrotic syndrome from 那个。Primary membrane glomerulonephritis， 它是因为是肾脏的问题，所以它需要的啊，这样没有办法，那个本尼说一定要吃下去了，好不好？只是要注意一点呢，不要敲到了，因为年纪大了，吃清血的要吃本尼说会这样的情形的。
4: 明白。那刚才也有说，可能皮肤会有一些干燥啊，
2: 对，
4: 那就要滋润喽。好，我们节目最后要回应的这位朋友是西加莫于先生啊，他说68岁了，每年的这个体检呢。都发现有一点点的血压高和胆固醇的问题，医生有说心脏里头的一个开关有什么音呐、啊，有的有点松，可是这个在20多年前已经看过专科，说不打紧，也没给药，也没做这个手术治疗，只是建议要去做这个 angiogram 治疗，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手术？是有风险的吗？现在还需要做吗
2: ？OK， 徐先生，我相信你是讲这个 angiogram 是讲去放眼、
4: 他写错了对吧？
2: 对，可能是我相信你的医生叫你做 angiogram 是因为你68岁、有高血压有胆固醇、所以是看没说是心脏血管里面有没有阻塞、OK、不是因为是你的心门的关系、OK， 最少是一些物质这样、这个是水沟的问题、你的心门是门的问题、所以 angiogram 不能看到门有没有问题？
4: 明白，所以他需要再做这个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确认是不是有附加的问题，对吧？
2: 是不是有那个血管阻塞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医生叫你做，肯定不是因为那个心门的问题，
4: 而是怀疑可能是血管堵住的问题。
2: 对，
4: 明白。因为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指数里边我们看到偏高，可不是代表它没有阻。对吧，
2: 他可能是还有其他症状还没有告诉我们
4: 啊，明白，好的、okay. 要不然医生也不会贸贸然的叫你去做这个检查、
2: 对
4: 啊。好的，非常感谢李立群医生今天在节目中给我们朋友回了那么多的问题啊，谢谢大家。如果大家错过我们前半部的节目，欢迎你来到 YouTube 或者是脸书爱生活脸书来看这一集节目的回播，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再邀请你来、okay. 谢谢你，
2: 谢谢明明，谢谢。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Kino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什里安娜伊布拉希姆指出，阅读习惯能够打造一个更成熟及思想开阔的社会，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首相在脸书发文指出，书籍不仅是知识的来源，也教育社会大众在思考时要更有耐性，并做出明智的判断。首相明天将为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主持开幕，书展将从5月29号起到6月7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配合本届书展，主办方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和全新亮点，包括马来西亚领袖精选书籍特展厅以及儿童文学节，以激发民众的阅读热情。这次的书展以马来西亚阅读、阅读书香为主题，展现主办方致力推动阅读文化发展，将书籍作为构建知识型社会重要媒介的决心。快捷通证实，一列行驶于安邦大城堡线的轻快铁列车，在经过陈秀莲站附近时发生脱轨事故，导致列车服务受影响。事故发生时，列车上共有25名乘客，所有乘客已经安全疏散，没有人在这起事故中受伤。目前技术团队正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和修复工作。由于事故导致列车无法继续行驶，快捷通已经安排接驳巴士服务，确保乘客行程不受影响。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已经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媒体报道指，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管控区，管控范围延伸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富察伊拉港以南海域，引起阿联酋谴责。印度近日高温不断，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东部、哈里亚纳邦和马哈拉什特拉邦等地区最高气温介于45摄氏度到47摄氏度之间，而全国其他地区大多介于40摄氏度到45摄氏度之间的水平。在酷热天气下，印度两天内出现超过40宗中暑死亡个案。气象局表示，未来两到三天，印度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仍可能持续高温天气，预计从29号起逐渐缓解。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5: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Gucci.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选择。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点10分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首相指出阅读能打造一个成熟和思想开阔的社会。统计局表示，81%的雇主认同残疾人士的绩效与其他员工相等。美国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什安瓦伊布拉希姆指出，阅读习惯能够打造一个更成熟及思想开阔的社会，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首相在脸书发文指出，书籍不仅是知识的来源，也教育社会大众在思考时要更有耐性，并做出明智的判断。首相明天将为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主持开幕，书展将从5月29号起到6月7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配合本届书展，主办方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和全新亮点，包括马来西亚领袖精选书籍特展厅以及儿童文学节，以激发民众的阅读热情。这次的书展以马来西亚阅读、阅读书香为主题，展现主办方致力推动阅读文化发展，将书籍作为构建知识型社会重要媒介的决心。自吉打州区域发展机构于1981年设立以来，持续扮演催化剂角色，推动吉打乡区全面转型与发展。配合吉打州区域发展机构成立45周年，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sri Ahmad Sakhamidi 表示，该机构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充满牺牲与成就，为改变吉打州乡村发展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该机构真正的力量在于全体员工始终深入基层，与农村社区保持紧密联系，并了解人民需求。阿马扎克希望吉打州区域发展机构未来继续秉持清晰的发展方向，积极回应民众的需求，并持续推动国家乡区发展议程。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残疾人就业研究报告，残疾群体的工作表现持续获得认可，将近 81% 的雇主认为他们的工作表现和其他员工相等。首席统计师 Dasri Mohamad Wujud Mahidin 表示，这项涵盖1830家雇主的调查还发现 71.9% 的雇主认可残疾人士在提升工作场所生产力与创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目前有大约 22% 的雇主已经雇用残疾人士，显示雇主在推动职场多元化方面的积极进展。报告也显示，这趋势反映出雇主对多元与包容理念的认同正在提升，同时残疾人就业参与率也接近 30%。槟城共有15处文物遗址、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28项美食遗产已经根据2011年槟城州遗产法令完成线报颁布。槟州行政议员黄汉伟表示，其中包括直落卓坤石碑、康华利宝、梁山堂邱公司、扁担饭文化、大旗鼓游行、槟城马来方言以及印度传统棍术、防身术等。至于槟城中原普渡，目前则正进行线报程序。他说，这项官方认证不仅是一项行政程序，更体现州政府致力于保护历史记忆与社会认同，并将文化遗产打造为旅游业及创意经济重要资产的坚定承诺。快捷东 快捷通证实，一列行驶于安邦大城堡线的轻快铁列车在经过陈秀莲站附近时发生脱轨事故，导致列车服务受影响。事故发生时，列车上共有25名乘客，所有乘客已经安全疏散，没有人在这起事故中受伤。目前技术团队正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和修复工作。由于事故导致列车无法继续行驶，快捷通已经安排接驳巴士服务，确保乘客行程不受影响。霹雳消防及拯救局今天继续展开搜救行动，寻找上星期六在美罗白岩山登山时失踪的49岁女子 Jaslinda Saludin。消拯局行动部门助理主任萨巴罗吉诺阿麦表示，消拯局和警方共动员36名搜救人员，在白岩山、苏甘内嘎营地以及拉油山一带展开搜寻行动。 此外消拯局也在萨莱马达哈利营地开辟直升机吊挂点，方便在有需要时使用空中交通工具运送人员或展开救援。
1: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2: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1: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2: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1: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2: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1: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2: 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已经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媒体报道指，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管控区，管控范围延伸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布查伊拉港以南海域，引起阿联酋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不归任何人管辖。他并警告波斯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同伊朗联合控制海峡就会被炸毁。科威特武装部队星期四早些时候宣布，科威特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威胁。美国和伊朗目前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但地区局势依然紧张。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西亚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德黑兰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发动报复性空袭，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营救受困辽国洞穴村民的泰国救援队队长今天说，需要更多氧气筒才能完成救援任务。七名辽国村民这个月20号进入位于首都万象东北大约125公里的塞宋汶省中部的一个洞穴，想要淘金，结果遭遇洪水堵住入口，他们至今已经受困8天，目前至少有5人被发现生还，但还没有人从洞穴中被救出。印度近日高温不断，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东部、哈里亚纳邦和马哈拉什特拉邦等地区最高气温介于45摄氏度到47摄氏度之间，而全国其他地区大多介于40摄氏度到45摄氏度之间的水平。在酷热天气下，印度两天内出现超过40宗中暑死亡个案。气象局表示，未来2到3天，印度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仍可能持续高温天气，预计从29号起逐渐缓解。联合国星期四警告，今年和未来4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持续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均出现在2015年及以后，这个趋势仍将持续。 2031年前很可能出现新的最热年份。报告显示2026年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有 75% 概率超过 1.5 摄氏度关键阈值，也就是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以上。与此同时，西欧正遭受热穷影响，英国和法国五月气温均创下历史新高。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预计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破纪录高温年份的可能性。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出，阅读能打造一个成熟和思想开阔的社会。统计局表示 ,81% 的雇主认同残疾人士的绩效与其他员工相等。美国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也是来到了下午时间了，一点到两点之间的我要对你说，就是让大家可以发挥你的心里话诉说的空间。你有什么话想说，那么这个时候欢迎你告诉佩莹，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那很快哦，一个星期你看步入了星期四了，而且五月底啊到六月初呢，其实基本上有很多的假期，特别是在沙拉月，以前还在家乡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这两个月的交替，感觉自己好像赚了好多天了。但是我想啊，不管身处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也要学会练就自己啊。无论你是在怎样的状态之下，有没有放假都好，那个心情要保持在一个平和的状态啦。好啦，那么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你有什么话想说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0111701-8289，欢迎你留言，然后再选上一首歌曲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对方。五月跟六月份的双亲节是否也有一些的不一样呢？

0: 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我们这个小时除了我要对你说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那么基本上我们也让大家在下一个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刚刚有没有看我已经张贴在我们的直播线上的这个海报呢？让一些可能在昨天错过我们这个海报预告的朋友，你一进来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下一个小时会聊什么了。其实我想在现今这个阶段，其实很多人可能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挺多的改变我们常说改变未必是坏事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改变中去看到更多的可能呢？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愿意去看到更多自己学习不到的东西，那么尝试去做出调整。那么今天我想说的是，身边有一些人，有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大家讲如果这份工作呢，自己就是停止的话，然后其实是想要新的工作，但是你还没找到新的工作，就我们所谓的裸辞啦。但今天我们聊的不是裸辞，而是如果你停止了工作，我不管你有没有找新工作，就是你完全停止的话啦，你的这个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那么其实是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就是即便你没有工作，你没有收入，但是其实你的贷款你还是要照付的，那么该给的你还是要定期给的。那有没有想过，如果停止工作的话，你的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三个月、半年？有时候我们会听这个理财家说，哎呀，你至少要有三个月的储蓄，那以备不时之需嘛。可是对你来说呢，其实你的这个开销，你觉得足够于用你的存款来支撑吗？大概多久呢？欢迎你在下一个小时把你的心理感受发送过来。不过这个小时就让大家留言，那有心里话想说的人，这个时候可以把你信息发送过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先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JY 的留言说，佩莹你好，我今天是第二次来留言了，也许你对我的印象没那么深刻，因为我不常留言，但是我想说一些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其实有些时候自己会说一些反话，所谓的反话就是感受上，比如说不开心，但是呢就是要表现到自己很开心。那可能是小的时候都是习惯于把这个悲伤往心里藏所以很少会把这个心情就是告诉大家的。所以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之后，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因为你这里接受文字留言嘛，所以我就把我文字信息发送过来，希望能够表达一下自己的心理的一些感触。其实人嘛，越长越大，累积的这个心情感受越来越多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去排开它的话呢，它就日积月累的。不一定是坏事，只是说如果它真的找不到一个出口的话，担心有一天他可能会爆所以说我是用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喜欢书写或者是涂鸦。涂鸦其实也没人说我涂鸦的好不好看，那只要我自己觉得我的那个心情能够透过我的涂鸦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情绪找到出口。那么在你的留言区这里，我想说其实这些年自己过得还不错如果是不要去做太多的比较的话，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过去都会看自己没有的或者是失去的，所以感觉自己比他人更加的悲伤。但是后来学习看到自己拥有的事情其实也不少的时候，其实那个所谓的烦恼它就会烟消云散了。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是试过，但是也希望能够说出来可以跟大家共勉之。那么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就是跟自己的感受有些时候是相符的，就是有时候不开心却要说自己开心。像这首歌曲，没有很想对方，可是却其实很想对方，却是要说我没有很想你好，你挑的这个版本是 JPM 的我没有很想你，我歌库里头有这个版本，我就马上替你播出咯。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是你这个时候有一些话想要给自己说，或者给自己一些安慰，或者是跟身边的人说，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 289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没错啦，来到这个时候的爱从自己开始。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Jackie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这是我第一次留言，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吧，对吧？如果我写得不好，你不可以笑我啊

因为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那么你自己本身有所感触，你会很快的看到自己的改变。而且比起其他身边的人可能给你劝说，给你很多的意见啊，可是你都听不进的，或者是左耳听右耳出，但是自己感受到的时候你会很甘愿的去做，是不是？好，那么今天就来留言跟自己说啊，其实男人也有脆弱的一面的，男人也有泪流的时候。虽然家里呢就说男人不可以轻易的掉泪，所以啊就练就了自己啊，就那个眼泪哦只在眼眶里打转而不让它流下来，是可以忍得到的哦。但是后来渐渐发现，其实男人也是人，男人也有想流泪的时候，他说就偷偷的哭咯，不要被人看见咯。因为流过泪的眼睛怎么样，会把前方的路看得更加清楚啊。果然你是有听我的节目的哈，这句话我也曾经在节目中说过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说那首歌是阿牛唱的哭嘛，那歌词里头也唱得清清楚楚。不过今天你挑的这首歌曲也是我曾经在节目中播过的，姜育恒的想哭就哭，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位朋友的选曲。那么当然如果是你也想要像他这样留言，你可以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歌库里头有的话，我都会尽量播给大家听哦。

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了，想哭就哭，没错啦，这首歌曲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于是朋友把我的话给听进去了，也把我的选曲给记录下来，改次自己留言的时候可以选上这些歌曲啊。是，好，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 Jenny 的留言啊，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哈， Jenny 你好，那今天要留言给妈妈，亲爱的妈妈，其实五月份大家都在欢庆母亲节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自己工作上走不开，忙碌得不可开交，所以就跟妈妈就说，诶，我晚一点才回去啊，那么这个月底就比较多天的假期，所以她说我的母亲节是来得比较晚一些，不过妈妈说没有关系，只要你心中有妈妈的话，妈妈的每一天都是母亲节。哇，听了真开心啊。那么当然在这两个月的交替，那么多的假期呢，一回去的时候也连同爸爸一起庆祝父亲节啊，觉得好久没有见到家里的两老了，那么真的有时候看到他们白发苍苍啊，自己也感觉好难过，因为腾出跟他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手头上的工作是那么的忙碌，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想自己啊，就是给自己定下一个就是一个什么那个时间表啊，那么每个星期至少回家一次，但是几乎都做不到，那就是身不由己了哈，那有时候真的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想你可以的话就拨个电话回家吧，那也许也是一个折中的方法哈。不过呢，就不要说自己不能做到的，看一看你能做到的，你看你这个月底你就可以回家了，然后虽然是迟来的母亲节，但是妈妈却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她开心的是你要回去了，就像你这样每一天都在倒数着回家的日子啊。那回家的路啊，似乎是越来越长越来越远了，因为机票越来越贵，但是能怎么样，就是家嘛还是要回，也只能够搭飞机回，要不然可能还有其他选择的话，也许还会选择搭车啦等等，或者自己开车啊，谁叫自己住那么远诶，我觉得有心的话再远也不是问题，那么就希望你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一切都平安啦，那可以见到家里的父母亲，腾出一点时间来陪伴着他们吧。今天选的这首歌曲是欧德阳的妈妈的老情歌。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7: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7: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蛮可爱的一首歌曲啊，王心凌的歌声啊，是的，这首歌曲叫《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哎，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那么时间很快啊，来到了下午1:49了，将近50分。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的留言哦。这位他说可以叫他 Mr. Chill， 哎，卓先生啊。那今天来留言，99留一次，是咯。我记得有一次有看过你的留言，因为哎，来留言的听众好像还挺少进桌的。嗯，他说今天哎，想要给自己说一声生日快乐，很少有男人这样子是不是？而且也很少会记得自己的生日，可是他说我可能就是那个比较就是另类的那一个吧。他说我会记下我的生日日期，特别的，因为这是妈妈最辛苦的时候。那小时候都是在家哎，单亲家庭长大的，所以都会把很多的重心放在妈妈身上，如同妈妈啊，就是把自己抚养长大，这样靠她一个人啊。那么以前自己还小的时候，看到妈妈一直外出工作，好像都做不完哦，每一天都是早出晚归的那一种。长大之后才知道妈妈打几份工啊，那为的就是自己的未来，那希望能够给自己多一些教育。然后她说现在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大学了，毕业了，那么心里头呢想要照顾好的就是妈妈，因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自己啊，所以就很看重自己的生日。当然生日的时候呢都会尽量的陪妈妈啊一起庆祝。那么因为心想如果有一天自己如果在社会上立足，找到工作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刚毕业嘛，所以如果找到工作的话可能就更少时间可以陪妈妈了，所以真的很珍惜今年的生日，想要跟自己说一声希望你能够更加的争气，那把妈妈的这个日子呢，就是陪着妈妈把日子给过得更好。那妈妈老了，那工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因为可能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忙进忙出，很少照顾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妈妈其实胃也在闹革命就是有时候会胃痛啊之类的，或者是妈妈有些时候太累的，精神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那没办法听自己说话。所以要说这些，我希望我都能够改变妈妈的生活，所以这一年的生日啊，就希望能够许下这些愿望，让自己能够达成，也希望妈妈呢就是可以放下了，慢慢的啊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下，等自己有一天真的是事业有成的时候，再把妈妈啊就是接到自己的家住，那么她就不会那么辛苦，而且也比较能够天天看到她。那选的这首歌是比较伤感的，但是是自己所喜欢的，刘若英的生日快乐。是的，谢谢卓先生的留言，也祝福你 Happy Birthday。

这是刘若英所演绎的生日快乐。下个小时欢迎大家留言来到我们的赢说职场聊一聊。其实在想象一下了啊，如果你停止了工作，你的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下个小时等你来聊。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肖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北马经济走廊特区正加大力度推动马来西亚泰国边境地区的战略发展，以吸引高价值投资，并强化北部地区在中国加一供应链布局中的地位。北马经济走廊特区首席执行官 Dato Maharis Gadir Sultan 表示，竹坪谷工业区、玻璃市陆港、吉打橡胶城及吉打州科学和科技园的综合项目，都是为了把握全球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为遏制国内毒品问题，国内反毒品机构将从下个月起启用包括检测芬太尼在内的新型合成毒品检测试剂盒。国家反毒品机构总监 Dadoros Rinjuso 表示，有关检测试剂盒已经分发至全国各地办事处，供执法人员在实地行动中使用。他说，该试剂盒可检测芬太尼、合成大麻素及可卡因等毒品，这些毒品通常以液体形式被用于电子烟或雾化器中。环境局今年首四个月在全国展开超过5000次环境检查，累计开出涉及环境污染案件的罚单总额达459万 ringgit。该局在同一时间对4339处受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管辖的场所进行达5074次检查，基于已经展开的检查和调查，环境局对3149名违反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的人士采取后续执法行动。国家能源公司斥资430亿 ringgit 升级电网，以期满足马来西亚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该计划已经将未来的能源需求纳入更全面的国家发电规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国能电网业务首席官 Hasma Rizal Hassan 指出，该公司为支持数据中心快速发展而采取的电网基建基设建设措施，包括并网容量、执行周期和长期系统规划。截至今年三月，总共通过该框架已经推行33项计划，体现国能意识到连接速度是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数据中心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国外方面，国际能源署星期四说，西亚战争正促使各国政府开辟新的能源供应路线，并转向国内资源，以应对全球最大的能源危机。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穆斯林宰牲的由来。每年伊斯兰教历十二月的第十天，全球穆斯林迎来盛大的节日宰牲节。这一天，穆斯林们宰杀羊、牛或者骆驼，并将肉分给亲友和群人。宰牲源自于先知伊布拉辛与他的儿子伊斯玛仪之间那段铭记至今的信仰考验。有一天晚上，伊布拉辛做了一个梦，梦中安拉命令他将儿子伊斯玛仪杀掉贡献祭。伊斯玛仪是伊布拉辛晚年才盼来的一个儿子，为此他十分的高兴。然而后来又被迫把儿子和他的母亲到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在安拉的保佑下，他们母子才幸免于死。儿子长大成人了，却又要被宰杀成为献祭。伊斯玛仪是他唯一的儿子，要让自己亲手把他杀掉去献祭，这是何等痛苦的事。他来到儿子的身边，对儿子说，安拉在梦中命令我把你杀掉献祭给他，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儿子顺从地对父亲说，父亲啊，你奉命行事吧，若是安拉的旨意，你将会看到我能忍耐下来。孝敬父母是高尚的，服从安拉的旨意，听从安拉的安排则是更高尚的。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使父亲更顺利地执行安拉的旨意，伊斯玛仪对父亲说，父亲啊，你把我捆紧一些，免得我摇晃，请你脱下我的衣服，否则血溅到上面，母亲见了会悲伤。把你的刀磨快一些，看准我的喉咙，将我一刀杀死，这样会减少我的痛苦，请代我问候母亲。如果你愿意，请把我的衣服交给她，这是儿子留给母亲的纪念，当她想念我时，见了这衣服便会得到安慰，同时还能从衣服上闻到我的气味。伊布拉辛对儿子说，儿子啊，你能帮助我完成安拉的旨意太好了。说着把儿子抱在怀里，父子俩抱头痛哭。伊布拉辛捆住儿子的双臂，把他放倒在地，然后举起刀子，他望着儿子泪如雨下，他把刀对准儿子的咽喉用力砍下去，但是却砍不动，原来安拉已经退去了刀刃。这时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把我的脸朝地，不然的话，你看到我的脸就会产生怜悯之心，从而阻碍你执行安拉的命令。父亲按照儿子的话做了，他又举起刀对着儿子的脖子砍下去，但还是砍不动。伊布拉辛不知所措，便向安拉祈求该怎么办。安拉默示，伊布拉辛啊，你已按照梦境里的指示办了，我就是这样犒赏一切为善的人。安拉的旨意将天园中一只肥大的绵羊赎救了伊斯玛仪，安拉命令宰杀这只羊来代替伊斯玛仪。此后所有的穆斯林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并表示感谢安拉，每年都在这一天宰杀献祭。这就是宰牲节的来历。宰牲节也叫忠孝节、牺牲节，意为伊斯玛仪忠于安拉的指令并孝顺父母而甘愿牺牲自己。伊布拉辛同样也是因为忠于安拉而顺从安拉的命令，忍痛割爱牺牲自己老年得来的儿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哇哦！
3: 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所唱的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否觉得这首歌曲有一种倒数夜的感觉，因为听到烟花的声音呢？好，那么来到下午2:16了，这里是爱从自己开始。是的，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如果停止工作的话，你的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诶，说这样的话题啊，其实啊，有些时候在跟朋友聊天啊，大家可能都会在想，哎呀，如果我停止工作的话呢，不行啊，我有很多的这些贷款啊、保险啊等等啊，定时要付费的啦，这一些都没有办法让我停下来，也只能是想而已。那么想的时候，那么最后还是要摸一摸鼻子，最后还是努力的工作。OK， 那如果啦，那你不只是想而已，而是你真的有打算这么做的话，那么你就是最关键的啊！你就要知道，你到底如果停止工作的话，你的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啊。那么如果是你停止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存款支持到你多久，也关乎到如果你就是后来找到工作，又或者是你停下来了，你不打算工作了，就是你打算所谓的退休，或者像之前我们讲的微退休都好啦。但是关键在于你的存款能够支撑你多久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啊，你的这个情况如何？3个月吗？半年吗？还是更多时间呢？好，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聊一聊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有些时候你的这个现金流很关键啊，不是只是就是可能不是现金而过活，我说的是你的支撑的那个是你的现金哦，因为有现金才是王道嘛。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社交平台进行着的直播帖子下方，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一边听歌一边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这个时候我选的是阿琳的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如果停止工作的话，你的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啊。那么当然你的这个存款能够支撑多久也在于你的存款也会用完的哦。那你真的要计算清楚哦，因为你没进你一直出一直消费的话，其实还是会有用完的一天的。好，那麦克他就说省省用咯，可以的话是大概是一年吧，可以支撑自己一年左右，如果是去度假的话就是半年了。诶，那还不错啊。刚才我还举个例子，我跟大家说三个月啊，或者是六个月啊，就是半年啊，那基本上能够撑到一年呢，这代表说你的理财还理得不错啊。好，这是沙拉越的 Justine， 他说佩妮你好，我今年33岁，我是裸辞了，那这个月刚刚满一年，存款可以支撑大约5年不工作的啊。那间中都有收一些股息啦，那主要是因为未婚，也希望能够继续单身，车子是供完了，屋子是爸妈送的，所以有时候在想这么多年工作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开心每一天不都好咯。单单今年就是2到3月份，身边多达3位未满40岁的朋友就走了。人真的不是老了才会死的，随时都会走的，所以奉劝大家珍惜当下。真的，其实你说的我都赞同。那最近在遇一些长辈讲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对方也是说真的生命很无常啊，我们身边可能朋友一个个都走了，也来不及说，他也不知道他会离开，可能有些一跌倒之后就这样子走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到底你要怎么过，有时候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那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今天你的不开心是什么呢？那是不是能够让自己简单一些，不用那么纠结呢？其实对，真的在于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放过自己哈，很多事情都可以过去的，是因为我们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如果停止工作，你的存款能够支撑多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想过就当着我问你，然后你就开始要去想。那如果是你有想过的话，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是能够达至财务自由，所谓财务自由不是你很有钱然后你有贷款，不是哦，财务自由是在于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贷款在身上了，你不需要再付任何的这个可能每个月要供的一些这个期款啊，那么你是完完全全来掌控你的这个钱财的，达至财务自由，我相信也是挺多人在追求着的。好，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如何。我们来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叫《春眠不觉晓》。

0: 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1: 谣言止于智者，
0: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我们觉得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购陷阱呢？古来的阿富花钱是为了需要才买，买了就要用了，他不会拿来收着的。麻坡的美英提到自己是属于理性的消费者，而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虽然曾经是有过的，但是最终还是会被理性给化解掉。马六甲的扩强提到，其实他本身也是被优惠折扣吸引到的，因为他说现在的网络商家啊，真的是把消费者的心理摸透了。每一次打开网购的软件，就会看到红通通的双十一、双十二，还有限时劲爆大减价等等之类这些字眼哦。新山的疑问，他说他会把要买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隔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啊，甚至是一个月，再看看自己的购买欲望是不是还这么迫切或者是需要，然后才下单。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6: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如果停止工作，你的存款能让你支撑多久呢？诶，我这边收集到的朋友们的信息啊，多数都是一年以上，至少都有一年以上，其实像是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也希望可以收到更多朋友们的信息啊，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相互的可以做一些互动了啊。波麦哥呢就说，其实自己的理财方式是不跟风买的，那一些高价的东西啊，还有去那些高消费的地方，这是你的自己自我克制哦，这样子才能够存到钱，那也是你的对自己的一个限制跟自己的一个把关呐。好，那么当然这边我们也看到诗柔的留言，他说我呢，我其实大概能够支撑到6年到8年左右。其实因为还没想到停止工作嘛，如果佩颖这样子问的话，我就稍微的想一想我的情况，我觉得那是 OK 的。这也是在过去的那些日子哈，自己的努力所看到的一些小小的成绩啦，是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咯，它能够支撑自己久一些。但是也如佩颖刚才所说的，如果你有出没进的话，那反而也是一种就是担忧，可能你觉得很焦虑，那就担心有一天会用完，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是要考量在内的。那当然平常我们常听的一些比较保守式的一些说法哈，就是你至少要有6个月啦哈，3到6个月的救命钱，这是你守住你的基本盘的一种。那失业初期的首要任务不是追求高收益，要是保障你的生存，要先活得下去。那么先计算出你每个月的最低硬性的开支，比如你的房贷啊、车贷啊、水电啊、你的伙食啊、你的卡债啊，就是你的最低额度是多少。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基本上呢都有一定的那个数额要还的，你先把它列出来。然后你的这个存放的这个位置哈，就是你怎么样去储存接下来就是剩余的那一笔钱，就是确保你在失业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提领的哦，而不是你在失业的时候看得到又拿不到的。所以这个也是要先做好这个准备。那活期存款或者是货币基金呢，这个是可以随时提取的，它的优点就是在这里，而且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弹性。所以短期的定存呢，有些朋友就会将这个资金切分为不同到期日的区块，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你就不要把一个所有的投资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一样的道理，如果你的短期的定存你都把它列在同一个到期日的话呢，那么其实还挺危险的。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切分为到期日不同的区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获取略高的活期的利息。那再来，如果是有储蓄险的话哈，就是如果你有保单就是留意这个解约金是否是可以让你应急，但是尽量避免就是前期解约产生的一些巨额的亏损。所以这几样呢都是可以供大家参考。我们是以3到6个月的救命钱来看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至少都一年以上，像我们线上朋友都管理的非常的好的话呢，这个我相信你就可以就是继续的往这个方式，然后也可以参考一下，看今天聊的部分是否也可以适用在你的身上。经常很多人都说的，没有必要就不要买啦，如果你只是因为想要而已，那么你就放回去，不然呢你就拍张照片自己做个纪念啊，那也是你自我克制的方式。的确，停止非必要的支出，那你可以不断的就是记录你的这个账单，你的支出大概是多少，可以取消一些没有必要的订阅服务，减少太多的就是没有必要的开销。因为现今生活有些人说，哇，那些就是可有可无的，那么可能就把它摆在一边，那每一天你必须要有的，那么你当然首要关键你要把它放在第一位了。在这部分你是可以控制你的现金流出的，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一个防御的机制。那至于这个债务梳理，债务的这个部分，如果有房贷、车贷、信贷啊，那你可以联系银行申请延后付还。如果是当时的经济情况是没办法的话，因为停止工作了嘛，那么也可以降低你的这个没有必要的风险啦。那如果是有一些补助就比如说官方可能有提供一些失业救济金啊，或者是失业辅助计划的话，弥补部分收入断层的话，那么其实这一些你都要去善用它。因为救火之急嘛，你可能你没想到其实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没什么大的数目，也不太能够吸引你，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那么的珍贵了。好，如果停止工作，你的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那么在今天的话题讨论中，大家可以透过几个管道了哈，就是我们的直播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来听这首新歌《和光同尘》。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爱你爱到变成一首歌，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欢迎回来，我是佩音。好，那我们说到如果停止工作，你的存款能够让你支撑多久呢？这是小咪的留言，他说我大致上一年左右了，现在尽量的再拉长一些时间，因为其实拉长时间是好的嘛，那么也让自己较有这个底气。不过呢，他说话说回来，我也挺赞同佩音刚才说的这个那个现金流很重要啊。那你尽管你手上可能你有再多的钱，可是那个不是你的现金的话呢，反而是会越来越担心的。所以在开源节流的部分，自己就会更加的小心翼翼了。那么在没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之下，可能也会利用一些休闲的时间，或者是有的一些专长来创造微型现金流。哎，其实这个也还挺不错的，因为很多人做一些可能自由业者的一些线上的工作啊，然后承接一些短期的项目啊，又或者是兼职，然后或者是可能透过一些就是二手平台来变现啊。我现在身边的朋友呢都卖衣服，卖自己的衣服，然后他说哎，反正就是留在家中也没穿嘛，所以就能够卖的话就卖出去咯。再来一些短期的零工也不错的，就是考虑投入一些时间弹性比较大的，有一些人可能去做电召车司机，或者是外送啊，或者是当这个家教啊，活动执行员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让你快速的获取现金流入的管道。那么再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当你就是停止工作了，那么你的这个存款的支撑，你希望能够让它有更多，然后你可以选一些可能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来做一些投资也好，或者是给自己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去跟外界接触。那说到投资哈，如果你手头上有一些闲置的资金，你就是所谓的不是紧急的储备金的话，那么在理财的配置上呢，可以从资本利得就是追求大涨转向稳定的现金流。那么可能一些高股息的啦，你可以布局，然后有一些稳定的配息记录啊，一些指数啊，股票型的基金也不错的啊。那再来就是债券啊，定存股啊，你就锁定这个配息率比较稳定而且波动呢比较低的蓝筹股或者是投资等等的债券啦。那么当然失业嘛，没有工作嘛，那么可能在支出的这个部分也不要太过于急，因为你冲动之下呢，把你紧急的储备金可能投资股票啊，或者是加密货币，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期权中呢，就会让你可能有一些资金上的周转不灵了。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以卡养卡，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么做，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这样子的哈。那如果是入不敷出的话呢，你尽量不要再以卡养卡了哈，那就是严禁利用信用卡预借现金或者是信贷来消费，高额的循环利息呢会让你瞬间压垮你的财务的。当然也要随时保持清醒，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快速致富或者是投资高的机会。失业期间呢，你的本金安全啊是远远大于你的收益的。所以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啊，就是为你的财务规划打造一个安全网，同时也可以建立可持续的现金流。那么在这个不管在任何时候，那如果这个工作停止的时候，存款至少还可以救命啊。好，谢谢大家的留言。诶，大家的这个就是大家的安排跟大家的这个规划还有限制于自己，其实各个方面呢都做得面面俱到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部分呢能够多一些的克制自己，跟就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呢，那么可能你就可以再做一些规划了。当然回到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身上，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只要是你的能力许可的话，你开心的话，那也没人够说你不对，是吧？好啦，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话题结束之前，我选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表现得不错，所以我们要适当的恭喜自己。好，那我们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今天炮制了挺多的韩语跟日语歌曲哦，喜欢听这两种语言歌曲的朋友不要走开咯，里头相信都会有你喜欢的歌。好吧，我们就一起来恭喜自己，给自己一个掌声。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环境局表明，已经加强监督露天焚烧问题。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在全国一共展开3237宗相关调查，其中包括对494个已经发现并怀疑存在露天焚烧的热点区域进行调查。环境局也加强技术应用，进行409次无人机飞行，以更有效、更有策略的监督和监管环境污染，以协助调查和执法工作。今年首四个月，环境局总共收到6252份环境污染投诉，每份投诉都按照现有的承诺期限进行调查。统计局发布2025年马来西亚残障人士就业调查显示，在曾经聘请残疾人士的雇主中，相近 91% 提供1至5个就业机会。另外有 47.5% 的雇主表明未来有意继续聘请相关群体。不过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r. Sri Moma Ujjo Mahidin 指出，目前仍然有存在几项挑战，包括打造残疾友善工作环境的改装成本高昂，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以及雇主对聘请残疾人士可享有的优惠与奖业措施不够了解。国家反毒机构将从今年6月起采用全新的合成毒品检测工具，包括对芬太尼的检测，以遏制有关毒品在国内蔓延。该机构总监 Dr. Roslyn Jusso 表示，有关目前有关检测工具已经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反毒机构办事处，以便执法人员在展开取缔行动时使用。据了解，这套检测工具能够侦测芬太尼、合成大麻素以及被制成电子烟或电子烟叶使用的可卡因。另外数据显示，在今年首五个月，因涉及滥用毒品而被捕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0人。巴西众议院当地时间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改革方案，缩短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让工人每星期休息两天。这对于左翼总统卢拉来说，无疑是选前胜利。法新社报道，目前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的工人每星期工作6天，在工会的支持和行业组织的反对下，这项宪法改革草案即将提交参议院投票表决，以便将每星期工作时间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而且不减薪。如果获得国会批准，这将是自1988年宪法颁布以来，巴西首次缩短每星期工作时间。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minute 所演绎的歌曲，是的，四分钟，四分钟你能够做什么呢？其实你说长不长，短不短哈，其实我觉得四分钟可以唱完一首歌了。然后或者是四分钟可以让一个人对你的这个形象打分啊、或者是可以让你把话给说完。像我们四分钟，我们其实可以说很多的话了啊。好，听过了 four minutes 所演绎的歌曲啊，其实打从出道的时候，这女生所组成的这样子的糖果朋克风格的团体，就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 sexy 甜甜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其实公司给他们以四分钟作为组合的名字啊、是有原因的哈，就是他们在舞台上呢，要用四分钟内来展现他们每个人不同的魅力的意思。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个瞬间啊，透过他们的努力来看到他们的用心呐、就是做到最好的意思。所以这首歌曲是否让你除了听觉得好听啊、觉得朗朗上口，或者是这个旋律让你觉得放松，是否也有想过这个四分钟里头你能够做什么呢？好，今天呢，爱从自己开始的绝配拼盘呢、就是我们这个小时，今天我给大家炮制了韩语歌曲跟日语歌曲。如果你喜欢听，或者你可能要在这边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惊喜的话哈、可能你听的是华语版的歌，但是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不一样的版本哟。你都可以把你的耳朵贴近多一些，把我们的节目的声量再调高多一些吧。下来我们有 GFriend 的歌曲 Michael。

0: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我们听快歌是不是会让你感觉时间过得快一点点呢？其实在将近下班的时间哦，有些朋友会希望，哎呀，我可以听一些快歌吗？那么就可以让我比较感觉手头上的工作也忙得快一点点啊，就是做得快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节奏上了加快了，然后就可以早一点下班，其实那都是心理作用啦。好啦，听过了这首歌曲是 Kara 所演绎的歌曲，就是在2007年推出的一支 K-pop 女子音乐团体。那么他们唱的 K-pop 单曲就是 Mr. 这首歌曲是他们扭臀舞红遍全球的一首歌。然后你看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呢，几乎都是受过特别的培训的啦。那么当然后来有人离队，有人归队，那团体就是这样啊。但是在那个时期陪伴着你的是他们的哪一首歌曲呢？ Kara 其实他们的这个名字取自喜乐的意思，就希望他们可以用美妙的声音把喜悦带给大家，然后也希望看到他们的时候粉丝们大家都是笑口常开的哟。好啦，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这个是日语版的红日，是不是很熟悉？你听的是粤语版的是吧？

哎，是的，熟悉的旋律，但是语言方面就不一样。这是爱卡瓦西玛所演绎的版本《红日》。那我相信许多人听的都是那个李克勤的粤语版本，是吧？不过这位女歌手呢，她是一位很努力的歌手。开头的时候，她先是在街头演唱，后来才正式的当上发片歌手的。所以她在歌坛上，她有个代号叫做“路上的天使”，顶多人是在她的街头演绎而认识她了哟。热热的天气，我们去踏浪吧。这首歌叫《海浪》。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2: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1: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2: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钱一票。
1: 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芙蓉的小林就提到了，给孩子取名字首先要考虑有意义，不难写，没有所谓的看风水了。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兴、立、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彭亨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啊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他的这一代输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5月底到6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5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完了这一首歌曲的 Little Prince，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如果你是爱书之人的话，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啊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哦，赶快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吧，感受这满满的书香魅力。那佩莹今天的当班任务也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明天就约定大家啦，同样的时间，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 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修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柔佛州政府宣布将柔佛关爱援助金第四期的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下个月28号，以便受惠者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来申领援金。柔佛州务大臣 Dr. Owen Hafiz Ghazi 说，这是州政府改善申请程序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尤其针对乐龄人士和家庭主妇等受惠人数较多的群体。其他改善措施包括按各申请点受惠者人数比例增加服务窗口数量，并增设投诉和咨询窗口，以简化审核和付款程序。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正积极寻找一名被遗弃在柔佛新山婴儿舱内的女婴家属，以便商讨其未来安排。部长 Dasri Nancy Sukri 表示，虽然婴儿身旁留有相关姓名信息，但当局至今仍未成功联系上其家人。他指出，社会福利局已经获得法院批准，暂时将该女孩的监护权交由一名合适的监护人负责。他呼吁婴儿家属尽快与当局联系，以共同商讨孩子的后续照顾安排。雪狼鹅丹绒市把养猪场清空工作接近完成，目前只剩下大约11000头猪只要处理。雪州行政议员 Dado Izam Hashim 表示，自今年2月发出关闭令以来，所有剩余猪只因为还没有成熟而无法被扑杀。他说，养猪场已经没有引进新的小猪，之后所有猪只都会送往万劳的屠宰中心宰杀，预计很快会完成。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将从星期天起访问中国3天。中国外交部今天在官网宣布，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西总统卢拉曾在去年5月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肯尼亚纳库鲁一所学校当地时间28号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6名学生死亡，另外有73人受伤。肯尼亚首都调频广播电台网站消息，28号凌晨1点左右，纳库鲁一所女子学校的宿舍突发火灾，火势迅速席卷整栋建筑，校内陷入混乱，当局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联合国星期四警告，今年和未来4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持续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均出现在2015年及以后，这个趋势仍将持续。2031年前很可能出现新的最热年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会的看风水啦，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兴、利、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恒亨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啊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他的这一代书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5月底到6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5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与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心这不过10000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我们觉得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购陷阱呢？古来的阿富花钱是为了需要才买，买了就要用了，他不会拿来收着的。麻坡的美英提到自己是属于理性的消费者，而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虽然曾经是有过的，但是最终还是会被理性给化解掉。马六甲的扩强提到，其实他本身也是被优惠折扣吸引到的，因为他说现在的网络商家啊，真的是把消费者的心理摸透了。每一次打开网购的软件，就会看到红通通的双11、双12，还有限时劲爆大减价等等之类这些字眼哦。新山的疑问，他说他会把要买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隔一个星期或2个星期啊，甚至是1个月，再看看自己的购买欲望是不是还这么迫切或者是需要，然后才下单。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8: 让刚刚的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都是清晰而且符合 RTM 的标准。另外让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T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 RT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让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4: 你好，我是小芬。
9: 我是 Benabit Rancangan Nur Sahida Jaffa。
4: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环境局今年首四个月展开了超过5000次环境检查。国家反毒机构从六月起采用全新的检测试剂盒。越南领导人苏林首次出访泰国，双方同意深化两国关系。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环境局今年首四个月在全国展开超过5000次环境检查，累计开出涉及环境污染案件的罚单总额达459万ringgit。该局在同一时间对4339处受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管辖的场所进行达5074次检查。基于已经展开的检查和调查，环境局对3149名违反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的人士采取后续执法行动。另外，环境局表明已经加强监督露天焚烧问题。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在全国一共展开3237宗相关调查，其中包括对494个已经发现并怀疑存在露天焚烧的热点区域进行调查。环境局也加强技术应用，进行409次无人机飞行，以更有效、更有策略的监督和监管环境污染，并协助调查和执法工作。统计局发布2025年马来西亚残疾人士就业调查显示，在曾经聘请残疾人士的雇主中，将近91%提供1至5个就业机会。另外有47.5%的雇主表明未来有意继续聘请相关群体。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uk Sri Mohamad Wujud Mahidin 指出，目前仍然存在几项挑战，包括打造残疾友善工作环境的改装成本高昂，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以及雇主对聘请残疾人士可享有的优惠与奖业措施不够了解。国家反毒机构将从今年六月起采用全新的合成毒品检测试剂盒，包括对芬太尼的检测，以遏制有关毒品在国内蔓延。该机构总监 Dr. Rusrin Jusso 表示，目前有关检测试剂盒已经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反毒机构办事处。 Rusrin 表示，这套检测试剂盒能够侦测芬太尼、合成大麻素以及被制成电子烟或电子烟叶使用的可卡因。另外，数据显示，在今年首五个月，因涉及滥用毒品而被捕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0人。他补充，在设立无人机小组后，进一步协助执法单位展开取缔行动，因此当局放眼今年内将逮捕人数提升至4万人。国家能源公司斥资430亿ringgit升级电网，以期满足马来西亚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该计划已经将未来的能源需求纳入更全面的国家发电规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国能电网业务首席官 Hasmariza Hassan 指出，截至今年三月，总共通过该框架已经推行33项计划，体现国能意识到连接速度是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数据中心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柔佛州政府宣布将柔佛关爱援助金第四期的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下个月28号，以便受惠者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来申领援金。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说，这是州政府改善申请程序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尤其针对乐龄人士和家庭主妇等受惠者人数较多的群体。其他改善措施包括按各申请点受惠者人数比例增加服务窗口数量，并增设投诉和咨询窗口，以简化审核及付款程序。雪兰莪丹绒市把养猪场清空工作接近完成，目前只剩下大约11000头猪只要处理。 雪州行政议员 Dr.Ijam Hashim 表示，自今年2月发出关闭令以来，所有剩余猪只因为还没有成熟而无法被扑杀。他说，养猪场已经没有引进新的小猪，之后所有猪只都会送往万劳的屠宰中心宰杀，预计很快会完成。另外，计划于6月9号召开的一场会议将敲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协助养殖业者的最佳方案，包括土地修复以及在养猪活动完全停止后帮助87名受影响的猪农转型从事其他适合的农业活动。
0: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国际消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首次访问泰国期间，越南和泰国同意深化安全和防务关系，并在技术共享和绿色能源领域加强合作。苏林强调了加强东南亚国家间政治联系的重要性。东南亚地区经常受到中美安全和经济竞争的影响。彭博社报道，苏林这次访问泰国的重点还包括贸易和航空领域的合作。泰国是苏林这次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他将于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区域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并于星期天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期间还将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巴西众议院当地时间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改革方案，缩短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让工人每星期休息2天。这对于左翼总统卢拉来说，无疑是选前胜利。法新社报道，目前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的工人每星期工作6天，在工会的支持和行业组织的反对下，这项宪法改革草案即将提交参议院投票表决，以便将每星期工作时间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而且不减薪。如果获得国会批准，这将是自1988年宪法颁布以来，巴西首次缩短每星期工作时间。联合国星期四警告，今年和未来4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持续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均出现在2015年及以后，这个趋势仍将持续。2031年前很可能出现新的最热年份。报告显示，2026年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有 75% 概率超过 1.5 摄氏度关键阈值，也就是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以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朗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国际能源署星期四说，西亚战争正促使各国政府开辟新的能源供应路线，并转向国内资源，以应对全球最大的能源危机。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能源投资将达到34000亿美元，比去年高一点，其中大约22000亿美元将用于电网、储能、低排放燃料、核能、可再生能源、能效和电气化。69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政府联合小组展开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被捕。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并要求菲律宾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强调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歧视性执法。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环境局今年首四个月展开了超过5000次环境检查，国家反毒机构从六月起采用全新的检测试剂盒。越南领导人苏林首次出访泰国，双方同意深化两国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My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的两项线上安全法令新守则于6月1号正式生效。社交媒体平台用户需要上传由政府发出的官方证件，以进行年龄验证。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根据儿童保护守则和风险降低守则，社交媒体用户可以使用的证件包括身份证及护照，以限制16岁以下的用户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因为如果只是自行申报，任何人都可以声称他们超过18岁。这项儿童保护守则是在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支持下制定，主要目的是加强网络平台对儿童的保护，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线上服务日益普及的时代，降低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的风险。至于风险降低守则，则要求平台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包括加强内容审核，限制儿童接触暴力、色情、诈骗及网络霸凌等不良内容，同时也必须建立更快速的投诉与处理机制。事实上，随着儿童越来越早接触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网络安全问题也备受关注。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数码平台不仅要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也必须承担保护儿童的社会责任。未来政府也预计会继续与科技公司、学校及家长合作，共同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总的来说，儿童保护守则和风险降低守则是我国政府加强儿童网络安全的重要措施，目的是通过年龄验证、内容监管及风险管理机制，限制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并减少网络霸凌、诈骗及不良资讯带来的影响。政府希望通过与社交媒体平台、家长及学校合作，为儿童打造更安全健康的数码环境。
0: iFM 振振有词。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9: 飞利浦帕瓦 make up，
8: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0: 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5点，
12: 无所事事。
10: 5点21分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也正式开始，从5点到8点钟呢，依然有追西一个人在这边陪伴大家，度过你的这个算是下班的时间。如果今天你是有请假，为了要拿一个连假的话，就恭喜你啦。从昨天的哈芝节假期，如果今天明天你都有办法领到假的话，到下个星期二啊，差不多也是6天的假期，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令人雀跃。对打工一族来说，能够拿到连假啊，能够怎么说呢，畅快的去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一两天的假期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好好玩的，因为可能第一天还没有回过这个神来啊，那么第二天可能又要收拾心情。所以呢，打工一族，我们这些打工仔最喜欢就是连假啊。虽然我没有啦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的话，那就恭喜你啦。那给大家送上这个好消息，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要登场啦，就是5月29号明天到6月7号，下个星期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而且是免费入场的，赶快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今天无所事事要聊什么呢？稍后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到 YouTube。 今天聊的话题呢跟社交媒体有关，所以我想跟你应该也有关系的。周深的歌曲《等晴天》。

5:27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感谢你继续的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爱下班聊天下。那么今天我们在5点钟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跟社交媒体有关。如果呢你有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追踪我们，就代表你就是这社交媒体世界的一份子。不过呢，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就警告啊，随着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应对的话呢，恐怕啊就会对下一代的发展呢造成深远的影响。而社交媒体被滥用啊，被认为呢就是主要的催化因素之一。因为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逐渐从课堂、家庭关系还有未来规划中抽离出来，长期处于心理压力和自我否定的状态，情况是令人担忧的。那2023年的马来西亚青年心理健康指数就指出啊，每十名的青年当中有6人出现抑郁的症状。而2025年国家健康与病发率调查报告也显示，5到15岁的儿童当中有 16.5% 面对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而这个组织呢就认为，社交媒体的普及呢就将青少年的成长中的一个焦虑和不安放大啊，成为了全天候的压力。相比过去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离开了啊，放学了，我们就会脱离校园环境。但是呢现在年轻人因为有社交媒体，所以就会持续暴露在网络评价、比较文化还有内容演算法当中，很难就是真正的断线啦。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啊，平均每天呢花5到7个小时在手机和屏幕前，现在呢是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又被削弱，是更是有人将这个情绪依赖转移到虚拟的世界。所以社交媒体适不适合年轻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怎么聊都聊不完啊！有些人引述数据，有些人呢就引述我们现在看到的青少年的问题啊，或者是现象啊，暴力等等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先问问大家，你是几岁开始接触社交媒体的？如果你是 JC 这个年代，或者是比我更年长的话呢，我们是看着社交媒体出现的，因为在我小学的时候是没有社交媒体，虽然呢已经有网络，但那个时候没有移动网络，没有移动网络其实就很难有社交媒体。虽然如果你问我，我其实有看过一些不在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其实是有一些交友软体的啊，交友网站的，像那个 Friendster 啊，就 F 开头的。如果你听过这个名字，我想你年纪其实也不轻啊。我们就看着那个社交媒体逐步的从电脑啊，从我们说的网络一直不断的演变，然后转变到现在的移动网络，这种手机媒体，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去到哪都能够打开来看。以前呢，我们要用即时通讯软体啊，跟朋友聊天，我们是要回家上网，挂在线上啊，可能聊一段时间，要睡觉了，你就必须要离开，你没有办法一直看那个手机等等的。所以，你是几岁开始有社交媒体的呢？是不是像 JC 一样啊，当时候没有手机，但也已经在社交媒体的群组里面？或者是这个世界里面，还是你是可能已经结婚生子了啊，你才慢慢从孩子啊，或者从年轻人的口中了解社交媒体，然后慢慢加入的。你还记得是几年前吗 ？WhatsApp 来说一说，0111701-8289。当然你可以说说你第一个加入的社交媒体平台是哪一个呢？是什么名字的呢？

0: 这是卓文萱的歌曲《不要不要》，你会抗拒社交媒体吗？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五点三十四分了。今天我们谈社交媒体，虽然我们觉得青少年呢，如果太依赖社交媒体，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你问问自己，你是几岁开始接触社交媒体的呢？我记得我在中学，应该是差不多中三、中四的时候就开始呢，接触了这个网络。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一个叫做 dial up 的网络就是我们回家开了电脑之后呢，可以透过电话线然后呢就连接上。而且那个时候的技术是，你如果要连上网，你就在家里不能用那个固定的电话号电话哈，就是别人拨不进来，你也拨不出去，然后妈妈就会骂，哎，你一直霸占这个网络线。而且那个时候呢，是用多久就付多少钱其实有时候也会因为网络费很贵，就被妈妈骂所以我还记得，就是十五、十六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上网。那上网当然除了玩游戏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ICQ 的即时通讯软件。后来呢，有了 MSN 然后有 Friendster， 才慢慢逐步就延伸出来脸书这样的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广的社交媒体。然后慢慢呢，才有手机，然后手机也可以做即时通讯软体，有 WhatsApp 等等。所以这个过程呢，我自己是经历过的，而且因为已经年少。到了嘛已经十五十六岁了，所以是可以蛮去懂得去习惯跟运用这些东西。如果你的年纪比较轻，或应该说你的年纪比较老 ，OK， 可能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可能才七岁八岁。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也许你比我小你比我年轻，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接触得到，你可能会也是到18、19岁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年纪比较长，也许你接触的年的时候呢，你已经可能是个40岁的成年人。那你在试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难以适应呢？不晓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是没有用过 QQ 了哈。这个 Alan Ho 呢，他说1999年的时候呢，他是用 QQ。哇 ，99 年， 99年的时候我才差不多12、13岁，那个时候还没有达到能够用网络的那个自由我是到16、17岁的时候，妈妈才允许，或者是学校才教我们什么叫九五视窗怎么连上网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最火红的就是 ICQ， 而且我们的账号呢并不是名字，它是一串的，如果没记错应该是8个还是9个的数字所以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的。虽然它不能完全算是社交媒体，它算是一个即时通讯，可是它也大大增加了我们社交的那个便利。就是以前你可能想要认识朋友，你没有网络的这些工具，但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即时通讯，它是有一个社交的功能。当我们跟一个新朋友认识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诶，你有没有这个 ICQ 的账号，你给我你的号码，我去加你，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上聊天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它也是一种社交的功能啦就是一种社交的工具。那如果我们把它统称为社交媒体的话，不晓得你是什么年纪接触的呢？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是古晋的昭全，他是42岁才开始学习用电脑的。不过呢他蛮专业的已经是从 C command 开始，这个应该就是写软件吧对，代码的意思。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 Microsoft， OK， 他觉得呢只是他们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控管，是因为呢他们对社交媒体不是很了解，也是对少数青少年的状况判下定论，他觉得太武断了。你的意思就是其实社交媒体可能不一定是青少年面对这种抑郁或者是面对社会问题的一个绝对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是这样子，对吧？那么古晋的国风呢，他跟我应该是同一个年代的，他说 Hello ASL please， OK， 没错的话呢，就是2001年 ICQ MIRC， 2004年有 Friendster， 那个时候呢，它的 Friendster 的页面很漂亮美到电脑都卡住了OK，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 ASL 我想你年纪应该有一定了就跟我应该是差不多。你知道什么是 ASL 吗？不知道的话，我稍微来告诉你。但这个时候，先请你。

你用 WhatsApp 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几岁开始接触社交媒体，你还记得你是几岁的时候开了你第一个社交媒体的账户吗？陈奕迅的歌曲《兄妹》。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4: 毅志、
8: 毅胜
4: 陪你不饭不散。
8: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1: 你是白色。
1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4: 公益快讯。
4: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15: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歪秀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16: 新象太阳剧房将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欲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点
17: 无所事事，
18: 来到5:48了。今天的无所事事呢，问大家一个轻松的话题，你是在几岁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呢？在 YouTube 呢看到这位是 Advin 啊，他说他是在13岁的时候呢开始用社交媒体，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脸书，然后呢 Instagram， 之前呢是有比较简单的一些功能，现在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了，现在可以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他说是2012年，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比你年轻？当然呢，你用的时候就是脸书，我用的时候他还没有脸书呢。如果你知道什么是 Friendster， 那个时候呢这个社交媒体只是给你作为一个个人的页面说说你自己的个人资料啊等等，并没有涂鸦墙。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你可以去别人那个涂鸦墙那边留言啊，或者在别人的那个分享的贴面下面留言的。所以它就是有点像是个人专业这样子。我感觉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想象像现在的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等等等等小红书这类的社交媒体竟然会演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位是麻坡的 Edison， 他说13岁接触网络，那个时候呢有社交媒体，而且他以前是去邮局上网的，不确定是免费还是付费，不过邮也是很便宜。他的朋友呢就教他用 ICQ， 用 Google 啊，用 QQ、 MSN、 Friendster 等等。不过呢以前他真正开始接触电脑是10岁啊，家里有一台电脑但是不能上网的啦，是姐姐用来写文件的啊。后来呢现在他已经是跟 AI 一起开发软件，成立了他的艺人公司，蛮厉害的。 OK， 这位呢要匿名的朋友，他说他是99年19岁第一次登记 ICQ， 号码他还记得我已经不记得我的号码了，你知道吗？我很努力想要回想，因为曾经有一度好像有谣言说这个 ICQ 呢要重新再出现还是什么的啊。不过呢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以前呢他的父母担心自己会被在网络上呢被人诈骗，现在30年后呢是反过来，他要担心家人的老人家沉迷于社交媒体遇到诈骗集团。这位是新山的子琳，他说 JC 下午好，中学毕业之后出来社会工作就开始接触，差不多是20多30岁吧，那个时候呢学会接触脸书Messenger、 WhatsApp 等等，是很有满足感的。还有这位是志民，他08年开始用脸书，到现在开始接触的时候呢还有 Friendster、 MSN、 Yahoo Messenger 等等的。还有这位是舒怡，他也是有 ICQ 账号啊，应该是初中的时间就创立的这个账号，那你应该跟我年纪差不多了。Alan 呢他还说23岁97年他已经是念这个大学了，那个时候呢还可以开聊天室对不对？真的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我不能说上瘾，但是确实是有一点点很期待的，就是每一天放学就期待回来然后呢上线。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它不是移动网络，你如果上线了你的朋友没有上线你只能等那个时候呢是有喜欢的一些对象就希望在网络上能够跟他聊天，可是如果他没有上线的话你就只能够干等。所以我觉得那段回忆是蛮有趣的，对比起现在你随时都能够找到你想要找的人他的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以前我们还要等啦，我们还要就是去问这位陌生的朋友，请问你是什么 ASL Age Sex Location， 其实应该是 Age Gender Location 啦，你的年纪你的性别跟你住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认识新朋友不像现在呢，其实你已经不再问这个年纪性别跟地点了位置了，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其实蛮多资料都可以找得到不仅仅是你的这种基本的资讯，还包括了 你在什么地方上班啊，你在什么地方上学啊，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你喜欢的是饮食美食还是喜欢时尚，这些在社交媒体你如果没有封锁起来的话基本上都能够看完啊。但是回想到那个年纪那个年代是没有的，你只能够一步一步的问啊，请问你是在哪里啊，你是做什么的，你有什么兴趣啊等等啊，真是美好的时光。还有这位志明又补充，他说 ICQ 是最浪费的啊，要连接电话线，然后呢导致这个电话费很高。没错，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用一个叫做拨号连接啊，就是 dial up 的一个 internet connection, 就是拨号连接，你把这个家里的固定电话线拔出来，然后呢就插到那个 modem 嘛，就是那个通讯器那边啊，数据器那边，然后呢才能够拨电上网。一上网之后呢它就开始计费啊，一直到你结束为止。当然当中应该还包括你的使用的数据啊等等的。而那个过程呢你就不能使用电话。所以如果你家人要拨电但又要上网的话，你不能够两个同时做啊，只能够二选一。而且那个费用是挺高的啊，它没有像现在我们就是数据吃到饱啊，所谓吃到饱就是无限使用。虽然速度是有不同的配套啊，可能有这个 50Mbps,100Mbps, 可是逻辑上来说现在家里的网络都没有使用量的这个担忧了啊，跟以前不太一样。无论如何社交媒体的出现呢已经改变了整个环境跟社会。现在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啊，我们只要有他基本的一些资讯，譬如名字或者他的电话号码，甚至是他就是在网络上的一个连接，一个昵称啊，一个花名，其实都能够找得到，跟以前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想现在的社会呢已经进步到这个样子，已经回不去了吧。这是林俊杰的歌曲《对的时间点》，马上要进入六点钟了。六点钟之后呢有启程 2.0, 然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焦点，不要走开。

0: 当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下令成立特别工作小组，以彻查今天早上在吉隆坡陈秀莲站附近发生的轻快铁脱轨事故，随后向内阁提呈调查报告并对外公布。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公共交通机构也受指示对国家基建公司采取最严厉的处分。他发文告提到，交通部对该事件依然持有严正的立场，绝对不会在公共安全的课题上做出妥协。我国将加强和中国知名线上旅游平台途牛的合作，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选择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指出，他在访问中国上海期间和途牛团队会面，并且讨论了这件事。他在脸书发帖文表示，有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因而希望通过和大型旅游平台加强合作，把更多中国游客的目光带向我国，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覆盖和转化效果。森美兰州社会福利局正在针对一起在芙蓉发生涉及11个月大女婴在水桶内溺毙的事情，向死者家属获取进一步详情。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指出，社会福利局已经知道了这起意外，目前正在和家属会面洽谈，以了解事发的真相。至今有关当局还没有接获这起事件的完整报告。有一名13岁的女学生怀疑遭到5名女学生围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警方已经在本月23号接获受害者的投报，并且开档调查这起案件。沙巴亚庇警区代主任 Syed Abdul Rahman 发文告透露，初步调查显示，围殴的事件怀疑是在本月22号早上在亚庇一带发生。此外，调查发现受害者以及所有的涉案嫌犯都是亚庇周边多所不同学校的学生，并且通过一个名为天使的 WhatsApp 群组相识。国际新闻，欧盟计划扩充工具解决对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其中包括设定进口配额以及关税等手段。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贸易不平衡是片面的结论，中国密切关注欧盟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我们以前不是说吗，好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吗？是这样吗？不是茉莉花吗？蛮有趣的一种所谓的新创作啦。动力火车跟葛西瓦的玫瑰玫瑰。6:06，你好，我是追西进程。先给您预告一下，7点下半聊天下呢，我们要谈的跟电动车有关。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汽车博客那我想呢，他们对于这个汽车的发展的研究呢是相当透彻的。我们今天就请他来谈一谈到底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动汽车市场如何？现在大家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哎呀，这个电动汽车一定是未来的趋势，这绝对就是我们下一个的选择，没有什么会走回头路的那个可能性了。那也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个电动车的出现似乎倒是证明了这个电动的整个技术呢是有一定程度的缺陷的。那当然也要看国家的政策啦，还有全球的这种供应链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可以谈。我们稍后在7点就仔细和我们的嘉宾聊一聊马来西亚的电动车市场是如何的。随着马来西亚出现更多跟电动车有关的一些政策那还有马来西亚的用户也逐渐在变化当中，稍后7点我们就细聊这个部分。给您播出的是由鸿明的歌曲《恋上另一个人》。歌曲回来就会有启程2.0出现在6:15左右。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哇
2: 哦，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7: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6: 你好，我是小芬。
8: 我是 Benabit Rancangan Nur Sahida Jaffa。
6: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9: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怎么样的人脉等于钱脉？第一种是那些在银行体系里的人，第二种是专业顾问，第三种是掌握市场入口的人，而第四种你可能没想到我会提出来的，那就是顾客。想一想，最稳定、最长期、风险最低的资金来源，可能不是投资人，也不是银行，而是愿意持续向你买单的人。所以，你和顾客之间有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呢？你的企业有没有真正经营顾客，也就是客户人脉？真正值钱的顾客，不是买过你一次货物的人，而是会长期回来，愿意在你必要时跟你购买的人。什么是客户人脉呢？通俗一点就是老客户、长期客户，那些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跟你预先下订单、多拿一点货、先付款给你的稳定客户。而老顾客本身就可以形成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要如何经营客户人脉呢？答案就是信任感。你必须让顾客相信你不会乱来，相信产品稳定、品质稳定、价格合理、售后可靠。而这种信任长期累积之后，就会成为企业最强的人脉资源。老话一句，顾客介绍顾客，其实就是人脉的扩张嘛。顾客关系其实也就是企业最真实的信用，也是品牌的消费基础。所以没有长期或稳定的顾客，其他什么人脉都无法发挥任何作用。
9: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6:21，你好，我是追西进程，你正在收听的是爱下班聊天下。不晓得这个假期你是否有去哪里玩呢？我所谓的假期，除了是昨天这个哈芝姐的假期之外，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星期是学校假期，然后下来的这个连假啊，下个星期的这个国家元首诞辰以及卫赛节的这个假期。所以呢，我想这段时间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 holiday mood 哈，就是假期的那种感觉，同时也会安排一些出游，对吧？那么这则消息对于在雪隆一带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来到彭亨州，然后呢去云顶高原的话，你就要特别留意了哈。云顶高原呢，在今天起已经正式的征收通行费，并在两个地方设立了收费站的系统啊，收费的系统地点分别是云顶山脚以及五统在野环形交通圈的地方。那这个收费系统地点呢，个别就设有9个车道，其中一个呢是特别通行道，而收费方式呢就采用无现金付费的方式。那么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个通行费了，一般的车辆啊，还有客货车通行费是5令吉，巴士也是5令吉，的士是3令吉30仙，那么中型罗里15令吉，重型罗里25令吉。那随着云顶高原落实这个通行费，也意味着呢大家今后要开车到这个地方就不再享有免费通行的便利。而根据报道呢，现在虽然是这个学校假期，不过呢根据这个记者的观察，目前两个收费系统的交通工具都是正常通行的，没有出现大排长龙和堵车的情况了。我想真正要去旅行的人可能多多少少不会太过在意会不会要付这个过路费吧。毕竟像我们昨天也跟我们的嘉宾 DJ 潮和聊过嘛，你今天去玩你会在意什么呢？你会在意有没有塞车，或者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热门景点会不会很堵塞还是你会在意需不需要付过路费啊？这5块钱来回10块钱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关注的一个开销呢？那我们都知道呢，彭亨州的这个嘉乐大道本来就是一个收费的大道，如果你从吉隆坡从这个公坝俄麦出发，通过嘉乐大道的收费站的话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6令吉的过路费，对不对？那既然你已经付了一个过路费，你会不会在意另外在云顶山脚也会有另外一个过路费需要你付呢？不晓得你可以来说一说啊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但无论如何，既然呢这个收费的系统已经是正式运作，就代表呢它已经是得到了当然地方政府啦，还有就是有关当局的批准。接着下来呢，大家关注的除了这个收费之外呢，还有就是它什么时候会调整。毕竟我们知道当你有收费系统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不定时做一些调整，可能那个时候呢大家又会再加度关注啦。本土歌手洪俊的歌曲《助光者》。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2: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0: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2: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6:29，你好，我是追星城。那我们继续来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今天早上呢，在社交媒体就流传出一段的这个影片跟照片啦，就说到，马来西亚的列车脱轨，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哈。RapidKL 呢，今天就证实了，今天早上有一辆轻快铁，也就是 LRT 的列车，在经过川骚令，就是陈秀莲站的时候，在经过轨道转侧器的区域的时候呢，发生了脱轨的情况，导致列车无法继续行驶，所以呢，整个安邦还有大城堡线今早的列车服务时间表是受到影响的。事故发生的时候呢，逝世列车当中有25名的乘客，大家都在按照这个标准作业程序下被安全疏散。目前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受伤报告。技术团队呢也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还有恢复的工作。那 RapidKL 呢就说，为了确保乘客的行程能够继续的进行，他们安排了替代的服务方案，就包括了替代列车服务，还有免费接驳巴士的服务。那我们知道呢，马来西亚人啊，当我们在选择出行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一般呢都会在两者之间做选择，要么就自己开车或自己的交通工具，还有呢就是公共交通。当我们一直希望大家共用交通工具，最好就是使用公共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让大家是放心的。如果呢今天这个公共交通啊一直出现有延误的情况啦，不准时啦，或者是太过拥挤啦，收费出现问题啦，甚至有这种安全问题的时候呢，那我觉得这难免还是会打击大家使用某一种特定公共交通工具的信心，所以呢应该是要被认真看待的。那么针对这起事件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说，政府已经下令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全面展开调查事故原因，并尽快向内阁提呈调查报告，还有公开这个报告。陆兆福就说，列车脱轨并不是一般服务中断的事件，而是涉及乘客和工作人员安全的重大事故，所以呢是不能够轻视的。他也补充，这个列车脱轨啊，对乘客还有工作人员带来的安全风险极高。虽然这起事件当中的全部25名乘客都已经安全疏散，也没有任何的伤亡报告，可是呢，交通部会严正的，就是持一个严正的立场，不会在公共安全课题上妥协。他也指示 APAD 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对 Prasarana 就是国家基建公司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为了要恢复公众对国家基建公司运营铁路系统可靠性的信心，他就觉得董事局呢就不能够再以什么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 的态度来看待此事，是必须要为事故承担责任，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他也认为呢，董事局啊必须要对任何失职或者疏于履行职责的人采取严厉行动，包括开除行动。就是如果这起事件的导因 是人为的，而这个人为呢又是可以被避免的啊。当然我们不能说人为就一定是可以被避免的，那可能会不会是有人健康状况啊，或者是因为系统出现错误啊，这些可能不是人可以控制的。但如果它是一种低级错误，譬如本来应该有人在某个地方，但是呢他私自离开岗位，这些呢就是根本就不应该发生，那当然就是要严格的看待。我觉得部长说的是对的啊，如果一些事件的事故发生原因是因为有人疏于履行职责，或者我们说失职，那当然就是要严厉的对待，包括要开除，因为不能够让他继续在那个岗位当中，万一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怎么办啊？只是到底开除这个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既然已经被认同，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个人失职的话呢，其实对他处于开除是可以避免事情再发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对所有的事情都采取同样的态度啊？我们不能够只是那这是关联公司啊，这个是国家基建公司，所以我们就严。

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就从这个交通事故啊，公共交通的事故开始，就是采取一个严厉的事故吧。还当然也不希望它只是在交通部啦，但回到这件事情，希望呢真的有报告是可以公开的，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脱轨的情况。脱轨是件很严重的事情，我看到那个照片呢，幸好那个 LRT 好像是没有翻覆，那如果翻覆的话，造成伤亡的可能性跟风险就更高。所以也许我们必须要说，这次没有发生严重的伤亡后果，也许是因为幸运啊，也许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些福气了啊。那为了避免这件事情下次发生，或者下次发生的时候更加严重，导致有人受伤，甚至有人命的伤亡，那我想呢，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去处理了。马上来听，这是欧德阳的歌曲《幸福车站》。稍后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跟纳税人有关的消息。不晓得你准备报税了没有呢？你是否就是已经准备好把所有的文件啊都准备起来，然后呢去计算一下自己在2025年的这个收入在今年要报的税有多少。稍后呢告诉你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的说法。

6:40，你已经为你的2025年的报税年做好准备了没有呢？不管你是有没有个人的这个收入，有没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商业收入等等的，都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自己本身有商业收入的话呢，你的申报截止日期呢是在6月30号。不过如果你用电子申报的话呢，它会延长这一点点。目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其实你可以在7月15号之前去报你的 Form B。 那因为现在呢已经是强制电子报税了所以大家也没有所谓的手动报税，能够记或者是必须要记的这个最终截止日期也就一个而已比较简单。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 Dato Abu Tariq 呢今天就说，截至4月30号，全国活跃纳税人已经增到了904,120人，比去年同期的8,149,000多人增长了10.49%。那么截至5月15号，今年电子报税整体的表现呢，同样是呈增长的趋势的，接获了5,542,770份的申报，比去年同期的4,952,273份增加了11.92%。这显示呢，电子报税自2024年强制实施之后呢，整体的申报率还有纳税的意识是持续提升。当然随着这个纳税期限刚结束，他也否认税收局今年出现退税慢的一个情况。他说退税的流程始终是定期进行的，会根据纳税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核实，来确保款项是准确支付给符合资格的人。那通过电子申报系统提交的个人所得税，如果是有退税申请的话呢，会在3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前提是你所提供的信息完整、准确，还有符合规定。那么谈及常见的报税错误的时候呢，他就说纳税人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选错评税类别，过度申报税务减免却缺乏证件证明的文件，还有不如实及不确实的申报收入，还有就是未妥善保存税务记录和文件等等这几件事情，如果你有报税的话，我想你应该非常明白什么意思了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评税类别。那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商业收入的，你应该是要报 Form B。那你没有商业收入，纯打工族，你就是 Form BE。那这个表格不要用错你在申请税务减免的时候呢，也不要出错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得到可能医疗开销的税务减免或者是运动器材开销的税务减免，你就必须要有文件就像收据或者是转账的这个证明等等的当然呢，还有就是不要不如实跟不准确的申报收入。明明收入是有50,000块钱但是就只报35,000，这是不对的，当然也不能够还有就是呢，你必须要妥善的去保存你的税务记录和文件所有的报税的文件，如果是这种软件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 soft copy， 必须要存在可能云端或者电脑里面。那如果是硬体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纸质的了像你买东西的一些账单收据等等，你都能够用一个文件夹把它存起来至少放个好几年。据我的了解，好像能够存个6-7年是最理想的。所以如果税收局真的来找你拿文件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能够提供给他们。刘恩君的歌曲《和光同尘》。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6: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5: 心境影响情境，
6: 平静带来喜乐。
0: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6: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5: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0: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8: 在我们即将要迎来卫塞节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说净化啦，或者是让自己的内心能够沉淀下来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或者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克制自己啊，远离毒品。我们看到呢，最近警方啊揭发了多宗含有芬太尼和合成毒品电子烟的案件。国家反毒机构的总监呢都 Ruslin 就说，该机构呢已经引进了相关的检测试剂，并会在六月开始针对芬太尼、合成大麻素、可卡因还有迷幻蘑菇的检测行动。那所谓的迷幻蘑菇呢，并不是服用真正有裸盖菇素的蘑菇类的毒品，而是吸食合成大麻素的液体。那这类新型的合成毒品如果使用的话呢，使用者经常会出现严重幻觉，有自残及异常暴力的行为，被形容为僵尸毒品的症状。他就说，目前执法人员面对的挑战就是很多的吸毒者啊，同时混合许多的毒品，像冰毒、摇头丸、氯胺酮啊，还有海洛因跟大麻等等多重毒品，不仅对吸毒者本身的健康还有精神呢带来严重的影响，也增加了执法跟检测的难度。因此呢，国家反毒机构已经要求执法和康复中心的人员加强培训，以应对相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国家反毒机构就是 AADK 今天也表示，会从六月开始使用那些包括芬太尼在内的新型合成毒品检测试剂盒，来遏制这些毒品对本地的威胁。那 Dr. Ruslin 就说，相关的检测试剂盒啊，目前已经分发到全国各地国家反毒机构的办事处，并由执法人员在外进行执勤行动的时候呢就使用了。那这个检测试剂盒呢，能够检测芬太尼、合成大麻素以及被用作电子烟跟电子油的可卡因。他也说，合成毒品的情况啊，不仅显示了毒贩这个贩毒集团有将违禁毒品混入电子烟和烟油的趋势，也显示了马来西亚合成毒品成瘾问题目前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对，我觉得是应该要被鼓励的，就是用更多的测试剂去测试这些新型毒品。毕竟我们常说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你用更加先进的试剂盒或者试剂技术的时候呢，这些毒品啊，或者是 供应商啊、吸毒者啊，已经想出更多的方法来规避有关当局的这种检测。所以当你抓到他啊，你发现他整个人就是精神涣散啊，你怀疑他是有吸毒的症状。可是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测出的话，这个其实可能在法律要去执法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程度的阻碍的。所以有关当局像这个国家反毒机构，确实是必须要与时并进的哈，要去研究到底现在的毒品使用还有毒品的这种技术跟成分已经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你手上所使用的这些器材啊，还有执法人员的知识跟能力，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够辨认能够辨别能够检测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些事情更加的猖狂，甚至有很多人可能会借此呢就表示我这个就不是违禁品啊，我这个呢也不是违法的毒品，因为你看有关当局都检测不出来，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啊，尤其是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他们是会用各种方法，譬如你这样子做，那就可能检测的时候呢就能够逃过一劫。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在检测的时候啊或执法的时候有这种漏洞，甚至有这种没有办法完全检测出来的情况的话呢，我觉得这会让一些新型毒品扩散得更快。来听，这是胡夏的歌曲《爱情离我一公尺》。稍后呢就会有七点钟的新闻快讯了，那七点之后有下班聊天下，我们来聊一聊电子车的市场。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84.93，跌14.09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21.14点，涨9.65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541.28点，跌74.60点，总成交量达35亿3500万股。北部经济走廊正在加速推进马太边境地区的战略性发展，以吸引高价值投资，同时依托中国加一战略，强化北马地区作为新兴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地位。北马经济走廊发展执行单位首席执行员 Dato Mohammad Harris 表示，北部经济走廊的优势包括跨境物流衔接、贸易便利化、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通往拥有6亿8000万人口的东协市场。国家能源公司斥资430亿 ringgit 升级电网，以期满足马来西亚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有关计划已经将未来的能源需求纳入更加全面的国家发电规划，以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国能电网业务首席官 Hasma Rizal Hassan 指出，其中一项重点是国能绿色通道计划，已经将数据中心并网周期从36个月缩短到最短12个月。截至今年3月，总共通过有关框架推行了33项计划，体现国能意识到连接速度是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数据中心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残疾人就业研究报告，残疾群体的工作表现持续获得认可，将近81%的雇主认为他们的工作表现和其他的员工相等。另外有47.5%的雇主表明未来有意继续聘请相关群体。不过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ohammad Uzir Mahidin 指出，目前依然存在几项挑战，包括打造残疾友善工作环境的改装成本高昂，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以及雇主对于聘请残疾人士可享有的优惠和奖业措施还不够了解。脸书母公司 Meta 在今天宣布，为旗下主力的应用程序推出付费订阅方案，显示这家科技巨商试图摆脱长期依赖广告的收入，想要创造多元化的营收来源。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挺喜欢这句话，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2: 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不堪之论。
1: 什么？什么不堪之论？哪个堪？不会是难堪的堪吧？
2: 当然不是。难堪意思是难以承受。这句话怎么会难堪？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也非常认同，所以我说它确实是不堪之论。这里的堪，左边是干净的干，右边是立刀旁。
1: 哦，刊登刊载的刊。既然这句话很有道理，为什么不能刊登？不堪之论，不能刊登的言论。
2: 不堪之论的刊，虽然跟刊登的刊同字，但在这里并不表示刊登刊载，而是表示订正修改。在古代，人们把文字写在竹简上，需要改动时，就用刀子将文字削除，所以不堪就是不削除、不改动。
1: 哦，原来如此，不堪表示不削除、不改动。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可以削除或改动的言论咯？
2: 正是。成语不堪之论，不可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形容言论精确恰当、无懈可击。比如这番阐述既全面又深刻，可谓不堪之论。
1: 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可谓不堪之论，精确恰当，无懈可击。
2: 赞同。细节决定成败，要说做完一件事，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但是要精细地做，做到极致，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最终能脱颖而出的，往往是注意到细节的作品。
1: 我觉得关键是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人如果积极，遇事不怕难，什么都愿意挑战尝试，哪怕投身去做了还是失败的话，也不过是发现了此路不通，大不了再做其他尝试。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尝试，总能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领域。
2: 有道理，态度是关键。正是一个人的态度左右他是否能做到极致，注意细节。至于是否勇敢尝试，这恐怕除了态度，性格也是一个因素。
1: 所以我说嘛，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可谓不堪之论，精确恰当，无懈可击。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刘祖康律师来谈一谈网络赌博的灰色地带。
5: 任何有提供博彩啊，或者是有金钱关于几率的，都是属于赌博，一定要有执照。有执照的那就一定是合法，那其他所有没有得到执照的呢，无论他上网不上网都是属于犯法。只要他有赌博的执照，他就被允许用不同的平台来提供赌博游戏。当他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他就可以利用网络，那他就一切都是合法的。如果他没有那个赌博执照的话，网上赌博也是不允许的。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7点20分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那么在这应该说假期之后，即将进入周末的这个时间点，不晓得你是不是还在上班呢？无论如何，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聊，算是一个蛮潮流的课题，蛮新兴的课题。我本身呢，对今天这个课题是相当的期待的哈，也就是谈一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博主 Sim 沈顺明。Hello Sim， 你好。
8: 嗨，你好 Jesse。
4: 啊，那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8: Hey， 你好。
4: 啊，但是我们应该作为男生，多少对车子啊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热爱。
8: 原始的 DNA 吗？
4: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都会想要去了解到底接下来的车子会怎么变化，历史啦等等啊。今天我们谈电动车。现在油价上涨嘛，全球的原油价格都在上涨啊，尤其是马来西亚的汽油在没有津贴的情况下 ,RON95 已经一度突破市令级。这个柴油也当然是高涨的。现在大家都说哇，你开柴油车在路上跑。五雷狼啊，有钱人。
8: 一哥。
4: 所以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现代的情况之下，会推动电动车的销售吗？
8: 我觉得他要看一个契机。就因为始终我们是我可以讲被过度保护着吗？
4: 可以可以。
8: 就是我们如果你第一，你首先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 95, 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那基本上我觉得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那如果你是觉得你会不够用啊，那可能你就可能每个月要补贴一点点，帮政府补贴一点点。那如果你是刚好要换车的朋友，那可能就正好符合这样的一个契机，我觉得。
4: 所以他不会让大量的人想要直接去买电动。
8: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对。
4: 那为什么呢？是不是其实本来电动车的这种你说燃料它的燃料当然是用电的了。
8: 对。
4: 它的推动的这个能源的来源。是因为它跟汽油相比它没有差很远吗？毕竟充电也不是免费的。
8: 对。
4: 我们总不能觉得买了电动车那我就不用每个月有油钱的，也不是。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8: 应该说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那些你要在路上
4: 基础设备。
8: 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因为你始终你的这个电动车，你不管你可以行驶的一满电的情况下，你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 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那你在用完了之后，你就会没有，你应该说你
5: 还没用完你就焦虑了，你知道吗？
8: 没错，你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你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它会有，我即使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试车，然后我们试了很多款电动车，这我觉得说，哎，肯定够的啦。可是你看着它在跌的时候，你的心情难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说真的，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
4: 嗯，
8: 但是就是基础建设目前还跟不上，再加上油价的问题，所以它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4: 好，你说马来西亚很适合开电动车，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吗？
8: 排污。
4: 哦，因为我们有地方产
8: 电
4: 啊，
8: 对，
4: 明白，
8: 所以它会方便很多。
4: 嗯，
8: 我们先撇开那些住 condo 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困难，你如果住排污，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
4: 就像手机那样嘛，就回家就充电，
8: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再出来，
8: 而且真的便宜哦。就是你看我们的电的 tariff 好像是5毛还是6毛最高嘛，所以它其实是真的是便宜的，
4: 嗯
8: 啊，可是住排污的人相对也越来越少了，
4: 嗯，
8: 所以它的发展就真的是受限一点。
4: 好，那问一问现在买电动车的人，
8: 嗯，
4: 他们又是因为什么买的呢？就如果你刚刚说的都成立啊，那但我现在看到在路上还是蛮多电动车，嗯，有很多人也是完全钟情于电动车，嗯，甚至有人说我买了电动车我回不去燃油车之类的，嗯，又是什么原因？
8: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第一次开电动车的时候，我真的是真心热爱这个产品，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太棒的一个产物了。就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绝妙的驾驶体验，因为我们以前驾汽油车，你柴油你要等嘛，你要等引擎啊开始燃烧啊，进入变速箱啊到轮胎那个过程，它你会你知道你需要等待，
4: 嗯
8: 啊，但是电动车不一样，你那个油门踩下去，它马上就来，
4: 反应很快，
8: 反应很快，
4: 嗯，
8: 它反应是很迅速的。而且你电动车，你讲着哇，3秒破百，4秒破百，5秒破百，轻轻松松，
4: 是是，
8: 对对对，所以它给人很截然不同的驾驶体验。
4: 嗯，
8: 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科技感，你驾电动车，你就是体验一种很新颖科技的感觉。当初 Tesla 开始泛滥的时候，它中间那个大荧幕可以做的事情，是所有人以前开汽车的人想象不到的。
4: 嗯，
8: 你所有的操控都用中间那个荧幕来完成，
4: 是
8: 更不要说它最强的自动驾驶功能。
4: 理解，
8: 对，所以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驾驶体验完全不一样，安静，
4: 嗯，
8: OK， 科技感，然后甚至自动驾驶，这些都是以前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个新时代啊，所以它会吸引人有它的原因。然后就是豪华啦，因为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很卷，所以他们必须不断的把它变得又干，越来越豪华，越来越豪华，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豪华的产物。
4: 就是因为他们的竞争啊，很卷，导致消费者就得到一定程度的
8: 福利
4: 好处，对不对？你越卷，
8: 对对对，
4: 我得到的东西就越多，
8: exactly，
4: 价格就越便宜。
8: 没错，可以这么说。
4: 那现在回来，我们来谈一谈哦。那马来西亚的新政策啊，就是不允许过于低价的这种电动车完全进口啊，就我们说的 CBU 的电动车啊，必须要在一个特定的价格以上。那又是不是让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动车发展可能会再回头几步啊，或者是几年呢？稍后来我们再继续谈。这是杨丞琳的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你也可以就在脸书那边呢，为我们就是按个赞啊，或者是留言和我们讨论讨论。

0: 好了，我们国家呢其实也有一些要推动或者是要鼓励电动车的一些政策，对吧？啊，像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呢，刚电动车慢慢开发的时候，我们国家是给予进口的电动车一个免 excise duty 的啊，就是有一个部分的免税的政策。但是呢，这个免税的政策呢已经在今年正式算结束了。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政府最近呢，尤其是这个我们说的进口的政策改变，那么如果要整装进口电动车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在某一个价格以下啊。根据 SIM 的说法是 on the road， 就是上路价格在25万。
1: 这个好像是民地的公开新闻稿
0: 哦。Okay,
1: 对对对，25万以上。
0: 因为有一些人在说，到底进来的是20万还是25万呢？因为有时候还没有加保险啊，还没有加路税啊那些。
1: 嗯。
0: 好，那我们假设今天就说25万的上路价以上。就说25万以下的上路价就不会再有整装进口的电动车了，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你觉得这个政策是会让我们电动车的这种普及化跟推动更慢一点的吗？
1: 我觉得应该还好，我个人的想法还好。我觉得反而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你看政府已经给了全球的电动车汽车公司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做准备，甚至热身，给你们免税练习的机会了。然后你觉得你在这个市场如果有希望可以成功，那想当然了，你必须也在这个国家有所投入，有所这个所谓的 invest， 就是来投资。
0: 是，
1: 对，你不能只是我假设我先回头看我们的传统汽车产业。马来西亚有这么多汽车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了这么多年，投资了那么多钱，投资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养活了一整套的 ecosystem supply chain， 还有千千万万户赖以为生的家庭。
0: 嗯，
1: 那你不能说诶，我给你便宜进口来马来西亚你随便卖，将对其他的汽车公司公平性怎么说得过去呢？
0: 所以是没有办法。其实这个政策也不是新的嘛，就是
1: 对，没错。
0: 过去我们用燃油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整装进口 CBU 汽车，肯定会比你在本地组装的 CKD 汽车来得更贵。
1: 没错
0: 啊，那现在只是它也沿用在了电动车，我这么说是没有错的嘛？
1: 对对，完全正确
0: 啊。所以它要鼓励的就是这些外国的电动车品牌在马来西亚设厂。那如果你愿意在这边组装，那你制造工作机会，然后你在这边租厂房
1: 物料，
0: 对不对？你用我们的电，那这些部分呢，就可以把一部分的利润留下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的税务就可以做一些减免，做一些调整，价格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0: 嗯，
1: 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哎，有些外国品牌的电动车在马来西亚组装的，确实那个价格是可以把做到蛮亲民的程度。
0: 嗯，
1: 就是10万块以下的都有。它符合，为什么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呢？就是因为它 localization， 它本地化的成分比较高。那政府当然就哎。你愿意做，那我就可以愿意给你一些好处，
0: 一些优惠，
1: 有一些优惠。像最近其实除了某品牌就是还在可能有一点
0: 在讨论，在
1: 讨论之外，其实蛮多的厂商已经就是确认说，哎，会在本地跟哪一些厂房合作。接下来今年开始会陆续推出组装的车型。
0: 这个就是我谈的，就是会不会把这些厂商都吓跑，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担心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巨头都离开，那马来西亚那不是得不偿失？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担心的。
1: 对，我觉得，我倒是不这么担心。

0: 然后用本地人才，用本怎么去协调本地的这些 supply chain，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机会。
1: 那会不会未来的电动车市场就只有中国品牌呢？现在我们看到啊，美国有一个巨头，
0: 对，没错。
1: 那么日系车好像有一点想做不想做啊，就是有做一点点意思意思，也没有强推，
0: 对对对对对
1: 也还努力的在消耗着传统的燃油车。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据说销售量还是蛮好的、然后欧洲车也是一样啊，曾经也有一些品牌就说我们放弃开发电动车这样的一些消息，
0: 对对对，
1: 所以未来是中国品牌的市场吗？
0: 我觉得他们有极大的优势，因为他们不管你把他们的产品放到全，因为我们说电动车它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产物，它舍弃了传统汽车燃油车最困难的几个步骤，三大件嘛，引擎、变速箱、底盘，底盘还有了 OK， 它舍弃了很多很困难的点，那它利用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电池以及马达的优势来席卷全球，所以再加上他们有非常厉害的成本，所以未来马来西亚的，其实不是未来，现在马来西亚的电动车主流已经是中国电动车了。
1: 那你如何看待我们本地的品牌呢？就是像宝腾，
0: 对
1: 吧？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国产车这两个品牌也有推出，那据说反应还不错
0: 啊。
1: 我们说这个宝腾来说的话，那么你觉得他们有办法跟外国品牌竞争吗？虽然它是一个有点像
0: 合资的
1: 一个模式了，
0: 对对对。
1: 可是如果要跟这些巨头竞争，我们除了在政策上有保护以外，我们真的可以竞争得到吗？
0: 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反而希望是百花齐放。
1: 好，
0: 就是 OK， 我们目前看到第一国产车它推出了非常价格非常合宜的电动车，
1: 是
0: 对。那如果其他厂商进来达到同样的本地化率，那也以一个类似的价格，我觉得很难啦，虽然我真的觉得很难，就是至少在可能竞争的情况下有多几个产品选项，
1: 20%-30%的话，
0: 我们讲这10%-15%之间，
1: 好
0: 啊，就贵个15%，然后你有百花齐放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的不止一个，
1: 是，
0: 然后同时他们都是愿意在马来西亚做这个投资啊，本地化啊，就有看中马来西亚市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多几家厂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1: 好，稍后来呢，我们要请 Sim 呢给大家讲一下，到底现在电动车的技术去到哪儿了？我们现在印象中的700-800的续航里程是已经被打破了吗？那现在0-100，到底这个时间，这个起步时间，因为对电动车来说，起步时间是真的是一个轻而易举可以解决的事情，因为是用马达啊，不是用引擎，没有燃烧的这个时间的延迟延误啊，所以我们稍后来呢再继续谈这个部分。不晓得有没有在开电动车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用 WhatsApp 的方法来说一说，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开了电动车之后，你是全然满意吗？还是你觉得有一点点后悔啊，想要回到去燃油车呢？啊，稍后来呢，我们再跟开燃油车的 Sim 谈 ，OK？
2: 嘿，好久不见。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聊天下。
1: 回到下班聊天下的直播现场哈，除了我之外呢，我们在现场啊依然有汽车博主 Sim 沈世明。Hello，Hello，
2: 你好。
1: 我觉得跟 Sim 聊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2: 真的吗？
1: 我觉得我是好奇宝宝。
2: OK OK，
1: 我想要知道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那你也曾经到国外去看很多国外的这种技术的发展，或者我们说目前最前端的，也许甚至还没有推出，已经在研发跟研究的过程当中，的那些车子啊，就像我们常常说。还没有量产之前，它一定会有概念车啊，一定会有可能展览，或者是在做一些让你们博主能够看到的一些资讯。所以现在的电动车到底去到什么样的技术水平？
2: 你要这样问我的话，我反而觉得它进入一种瓶颈。
1: 哦，
2: 对对对，它很快，因为它你要它，我们刚才讲两秒、三秒，轻轻松松嘛，世界纪录好像一点多秒
1: 破
2: 可以零到一百了嘛，对不对？那就是你在追求速度这件事情上，它就是瓶颈，
1: 它就没有得上了
2: 嘛。对对对，
1: 它没有得上
2: 了，极限了。
1: 对对，它极限了。
2: 所以，究竟厂商仍旧对这件事持续投入，究竟有没有意义？它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1: 那现在大家都在比续航里程啊，
2: 对，续航里程啊，就电池想办法塞大颗，塞的
1: 对，或者是轻量的电池还是什么？我
2: 觉得
1: 不晓得。
2: 目前其实当初大家的理想都是，如果全球一起投入这个产业，一起针对电动车的开发，所有人一起努力做这件事情，我们的电池技术一定会有所突破。可是五年过去了。没有突破，
1: 是因为大家不能坐在一起。
2: 我不是吗？就是我们很多说钠离子啊，
1: 是
2: 很多说固态电池啊，甚至说那个什么石墨烯电池等等的，都没有办法量产。
1: 明白，
2: 所以我们的电池仍旧卡在目前这个阶段。对，
1: 所以你个人觉得六七百的续航
2: 已经很理想了，
1: 是已经是一个 sweet point 了吗？就是
2: 蛮很不错的表现了，但是你还始终要回头看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里程究竟虚标的成分到多少啊？
1: 所以我才说六七百是不是一个对一般消费者来说就是够的，
2: 很不错了，
1: 是够的。
2: 对对对对，是绝对是够的，绝对是够的。大多数的使用情境下，你都不会遇到太痛苦的过程吧？
1: 明白。
2: 对对对，你不要跑到荒山野岭去在那边玩个两三天，应该没什么事情了。
1: 当然，马来西亚大家也知道哈，现在是半岛的情况有多大，然后呢，沙巴沙拉越有多大，它也要根据不同的国家。如果你说这辆车放在新加坡，绰绰有余的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你是要在新加坡里面绕多久呢？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看你在
2: 对对对对
1: 国家，你在的国家是哪里
2: 是。
1: 好，我们来跳脱一点点，不要只谈电动车。因为我跟 Sim 聊过，他有告诉我，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新能源汽车。
2: 对，没错。
1: 我们知道呢，有这个我们叫什么 hybrid， 就是混合动力车。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混合动力又分很多种。
2: 是的，没错。
1: 你觉得现在大家在网的开发的一种叫做？REEV 是吗
2: ？PHEV、REEV 现在都是蛮主流的趋势了、
1: 为什么大家又突然间不要纯电动了？大家去混合电动了呢？
2: 就是大家当初选择电动车是因为油价高嘛？就是我们这些被保护的人当然不说嘛。我们说国外的一些用户，就比方说生产电动车的大国，他们的油价肯定比我们高很多。
1: 是，
2: 那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经济的方案，就是充电便宜。那我就用充电，而且他们那时候国家的政策下，就是也针对电动车有补贴啊，然后甚至你挂电动车绿牌啊，你可以有一些好处什么的，就是当初也是政策推动这个市场导向。那近几年中国的政策也开始转向，就是凡是你可以插电的车子都能挂绿牌了。以前只有纯电动车可以挂绿牌，现在 PHEV 插电式油电混合车也可以挂绿牌了。然后你电池要够大颗，要至少可以续航100公里以上，这样你就可以挂绿牌，你就能享有新能源车的好处了。
1: 以前我们的混合动力车是不能充电的，对，我记得我，
2: 对对对，最早期是不
1: 能，最早期的，
2: 对，
1: 他就跟你说里面有一个电池，
2: 小小一颗，
1: 对，它就有点像蓄电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让你可能可以走几公里或十几公里。
2: 其实它最关键的点就是在，其实一辆汽油车它最耗油的点就是红绿灯起步那一瞬间，因为你要有很大的动力去把一个一吨多的车子往前推，
1: 就从零起步，
2: 对，那是
1: 这个能量是比较高，
2: 所以油电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那一瞬间给你一个推你一把的动力，你的电池推了你一把之后，你后面的加速 让油继续去工作，达到一个最 efficient 的做法，就是油电混合的终极目的了。
1: 嗯，
2: 对。
1: 现在最新型的油电混合呢，已经走到了就是这个引擎不再介入汽车，
2: 这些是某些品牌的玩法。
1: 这个来介绍一下吧，可能不是每个人理解到底这什么一回事。
2: 对对对，其实马来西亚有就某日系品牌啦，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玩法玩了很多年了，近几年这两年在马来西亚也开始拿进来慢慢卖，就是引擎它变成一颗发电机。
1: OK。
2: 它单纯发电，
1: 所以我添燃油，
2: 对，你喂它燃油，它单纯发电给电池，然后用电池来推动电动马达，
1: 所以推动车的是马达，
2: 对，它其实是一辆电动车，只是它喝油，它是一辆喝油的电动车。
1: 好，
2: 对对对，
1: 那大家就说了，为什么这么麻烦，对不对？那我还要保养那个引擎，然后同时我又要担心那个电池，我又有马达，那这辆车不是又没有电动的好处，又没有燃油的好处吗？
2: 对对对，所以有如果你有这方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我好像有一句俗话说，多个香炉多个鬼，
1: 对对对，
2: 这样我
1: 养头不到岸的，
2: 我养这样多个香炉，这样我不。是很头痛，可是其实以产品来说，你就是单单只是用产品来说，它给你很多好处。第一，它没有续航焦虑，就是你只要有油站，它就可以解决你里程的问题。
1: 好，
2: 然后第二，其实某程度来说，用油来发电达到的燃油效益其实是不错的。
1: OK，
2: 就是它比汽油车省油，这点很关键。
1: 那省多少？
2: 它。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1: 大概一个百分
2: 之30%-50%跑不掉。
1: 哦，所以以前我一公升可以走10公里，
2: 那现在可以
1: 走
2: 15-16公里。
1: OK，
2: 啊，可以做到，没有问题。就是看还是要看你的黄金右脚怎么拿捏。
1: 明白明白。
2: 对，然后再来它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给你类似电动车的驾驶体验。因为你也是电动电力驱动嘛，
1: 是，
2: 所以你好像驾电动车一样，就是你踩了，它马上就会走了，它没有那种引擎迟滞的感觉。
1: 理解，
2: 对，所以这些都是替代方案。对，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去到纯电动那个很理想的状态，就是到处都有充电桩，一满电可以走很远，然后电力很便宜的状态。那现在就有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出来。
1: 如果这个方案成为主流，是不是代表或显示了我们人类依然觉得燃油的这种供应还是最有效率？像你说的，它应该还是最方便的，它似乎没有办法被其他所取代。哪怕我今天有了电动车的技术，我也还是要靠油来支撑我的电动车的。
2: 对对对对，你还是要喂它油。就是我们人类始终要面对的就是谈方便的问题。就是什么，因为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车是一个工具，它赋予的任务就是解决我们移动的方案。那我当然想要在最方便的情况下，我有油站，马来西亚哪里没有油站，到处都有油站，我只要有油站，我就可以解决我里程的问题。
1: 是，
2: 对，而且它可以很快速解决里程的问题。
1: 其实
2: 坊间有一个笑话啦，哎呀，充电这么久打油只要2分钟。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就是这个烂梗啦。对对对，所以就是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它一切都是始自于人类的惰性。
1: 明白。
2: 对对对对对，方便，我们就是它是工具，他给我们方便。我就是一个上班族，我就是一个 salesman， 我要跑这边跑那边，我的行程很慢。哇，你跟我讲我的车还要停在那边充电半个小时。
1: 或者是我要安排明天我去的地方有没有充电站。
2: 我要去一个某遥远的地方。然后我就想，我家里可能还是备一辆油车，这样我就叫那油车去就好。可能就是会有这些顾虑，这些困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到位，所以我们就会有中间这些替代方案。
1: 理解。
2: 对，
1: 其实说到底呢，其实我们使用汽车啊，像刚刚 Sim 讲的，就是它还是必须要很贴切的能够完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需要，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技术很强大，你的车会飞，但是那个价格太高也没有意义，或者是你充电的这个时间太长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一切都是要去到一个恰恰好的点，就是可能我们可以节省燃油的使用啊，我不再需要50公升啊，我可能25公升就可以跟以前走的这个里程一样，但同时呢我又有电池的供应，那我可以有两种的选择。所以到底电动车的未来是什么？究竟是就纯电动车吗？还是刚才讲的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吗？还是有人说氢气 搞不好是未来的趋势，但目前看到好像研发的品牌不是很多。
2: 哎，对对，卡瓶颈卡的蛮凶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哈。当然，一个小时聊不完，我们下次有机会呢，请 Sam 再聊了哈。
2: 好，
1: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李宗盛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我是 JC， 明天呢，我就不在下班聊天下出现了。明天早上6点，在早安爱上线与你同在。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斯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 斯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晚上八点
2: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指出，阅读习惯能够打造一个更加成熟以及思想开阔的社会，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首相今天通过脸书贴文指出，书籍不仅是知识的来源，也教育社会大众在思考的时候要更加有耐性，并且做出明智的判断。阿诺指出，书籍教会人们更加有耐心的思考，更成熟的判断，也不轻易沉溺于批判或是昙花一现的哗众取宠的文化。首相明天将为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主持开幕，以展现政府持续支持全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和阅读文化。雪兰莪州丹绒士拔的养猪场清空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目前只是剩下大约11000头生猪，预计将在近期全面关闭。掌管雪州基础设施以及农业事务的行政议员 Dato Isham Hashim 表示，有关关闭行动涉及大约30座仍然在分阶段运作的养猪场，这是基于在今年二月发出清空令之后，剩余的猪只还没有达到可以进行屠宰的成熟阶段。他说，目前已经不再引进新的小猪，之后所有的猪只将送往万劳屠宰中心宰杀。另外，计划在6月9号召开的一场会议将敲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协助养殖业者的最佳方案，包括土地修复以及在养猪活动完全停止之后，帮助87名受影响的猪农转型到从事其他适合的农业活动。2天前，在乌鲁雪兰莪州双文丹苏艾尼朗遭到急流冲走的10岁男童，他的遗体今天下午被搜救队伍寻获。雪州消拯局行动组助理总监 Ahmad Mugris Mukhtar 表示，行动指挥官是在今天下午4:36证实，男童的遗体已经在距离坠河地点大约300米处被发现。水上救援队伍随后潜入大约6米深的河底，将遗体打捞上岸，并且交由警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脸书母公司 Meta 在今天宣布，为旗下主力的应用程序推出付费订阅方案，显示这一家科技巨头试图摆脱长期依赖广告收入，想要创造多元化的营收来源。 Meta 产品负责人格雷特表示，将在全球推出 Facebook Plus、 Instagram Plus 以及 WhatsApp Plus 的用户付费方案，未来也将规划针对企业、创作者以及人工智能产品的付费方案。根据报道， Instagram Plus 以及 Facebook Plus 的月费都是$3.99，而 WhatsApp Plus 则是$2.99。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将从2027年开始建造永久的月球基地，并且计划几乎每个月执行一次机器人登月任务。预计到了2030年年初，美国宇航员将能够在月球表面连续生活几个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星期三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到了2028年，阿尔特弥斯4号宇航员在着陆的时候，月球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将已经就位。蓝色起源、直觉机器公司、航天机器人等承包商已经获得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建造机器人着陆器、弹跳无人机、月球车等设备的合同。 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来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经指示军方在一个星期之内在肯尼亚建立这一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而未来可能扩展到250张床位。报道也说到，来自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有关的培训。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政府下令成立特别工作小组，伫对调查今仔日早起伫吉隆坡陈秀莲站附近发生的轻快铁脱轨事故，然后向内阁提交调查报告，并且对外公布。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嘛受指示对国家基建公司采取第严厉的处分，依法不过提交。交通部对该事件有关持有严正的立场，绝对袂伫公共安全考虑上做出妥协。我国将加强甲中国知名线顶旅游平台渡久的合作，以吸引更加侪中国游客进我国作为旅游的目的地。旅游技术及文化部长 Dr.Sri Duking 表示，感恩中国有亚大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所以希望通过各大型旅游平台加强合作，把更加侪中国游客的目光带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覆盖和转化效果。北部经济走廊在加速推进马台边境地区的战略性合作，以吸引高价值投资，同时依托中国加一的战略，加强北马地区作为新型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地位。北马经济走廊发展执行单位的首席执行员达到马曼哈里斯表示，北部经济走廊优势包括跨境物流衔接、贸易便利化、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通往有6.8万人口的东协市场。国家能源公司斥资430亿人民币升级电网，以及满足马来西亚日益增长的资讯中心需求。该计划已经将未来的能源需求纳入国家全面的国家发电规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国家的电网业务首席官 Hasmarisal Hassan 指出，其中一项重点是国营特色通道规划。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马来西亚新增人士就业研究报告，新增人士群体的工作表现持续下跌人口，将近81%的雇主认为，伊人的工作表现甲其他员工相仝。另外有47.9%的雇主表明，未来有意愿继续请相关的群体。环境局今年头四个月伫全国展开超过5000次环境调查，累计开出涉及环境污染案件的罚单总额达到459万元计，其余已经展开检查和调查。环境局对3149名违反1974年环境数据法令的人士采取后续执法行动。另外，环境局表明已经加强监督裸体焚烧的问题，1月1日到4月30日期间，伫全国已经展开3237宗相关的调查，其中包括对494个已经发现并且怀疑有裸体焚烧的热点区域来调查。刘伯州政府发布将刘伯关爱援助金第四期的申请截止日期延长到下个月28日，以便消费者有更加侪时间甲机会申领援助金。由不久不太新达到安合斯加斯讲，这是州政府改善新车定时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尤其是针对绿领人士甲家庭主妇等消费者人数较侪群体。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刘锦杰编辑，感谢你收听。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越听越爱。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1: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0: 心境影响情境，
1: 平静带来喜乐。
2: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1: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0: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2: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有越来越多人报读技职教育培训课程，加上其市场就业率提高，有关课程如今成了年轻人的首选，而不再是第二选择。副首相的是 Omar Zahid Hamidi 在脸书发贴文指出，政府致力于强化技职教育培训议程，以作为推动国家人文资本发展以及未来经济成长的主要发展推动者。他希望政府通过举办国家技职教育以及培训日活动，能够改变社会大众对有关领域的刻板印象，并且把它视为能够栽培专业世代、科技创造者、企业家以及国家未来工业领袖的首选事业。昌明政府坚定维护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安全、福祉以及权益，并且强调绝对不会在这一方面做出妥协，这也符合国际法原则以及普世人道价值。内政部长的Dr.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政府要求针对日前在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任务之中被以色列军方扣留的我国公民以及全球坚韧船队 2.0 参与者所遭受的不当对待，展开及时、全面、独立以及透明的调查。此外，政府也要求所有被扣留参与者的福祉、尊严以及法律权利必须获得充分的尊重以及保障。塞夫丁在脸书发贴文提到，政府呼吁持续展开外交努力，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避免威胁国际稳定以及安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打州办事处目前正在扩大对柴油走私和滥用活动的监控范围，不仅聚焦国家的边境地区，也涵盖州内南部区域。州办事主任 Zalina Aziz 指出，吉打州的柴油走私趋势出现改变，有关的活动不再只是集中在像是黑木山和巴东德纳县的 Godabutra 等边境通道，而是开始转向州的南部地区。因此当局也高度关注南部地区，尤其是双溪、大年和居林，因为这些地区已经被鉴定越来越容易出现柴油补贴的滥用活动。天气阴晴不定是导致吉兰丹州的稻农还没有播种的主因之一，而不像是马来西亚稻农协会所指的柴油课题。人民公正党主席、政治秘书兼党农民局主席 Dato Romli Isha 指出，穆达农业发展局的数据显示，有超过50,000名的稻农在本季度已经展开播种工作，而党农民局业协助准证登记程序，让这些农民能够获得柴油补贴。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新加坡和欧洲将加强空中的交通合作，利用人工智能 AI 和自动化等新的技术，以提升航班的管理，让往返新欧的航班在未来更加顺畅以及更有效率。新加坡民航局和欧洲单一天空空中交通管理研究联合组织在星期四发表联合文告，宣布达成了这一项合作。根据声明，双方将共同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制定未来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共同路线图，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未来在升级有关系统的时候，能够采用更加协调的做法，确保相互兼容。此外，双方也会合作研究未来的空中交通管理技术，包括基于轨迹运行。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卡巴彦镇在星期四早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一辆载有39人的六轮卡车在山路翻覆，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根据新华社报道，卡巴彦市镇灾难风险减少和管理办公室表示，有关当局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接获投报，初步相信事故是机械故障所导致。 根据初步调查，五名死者当中包括两名分别为3岁和11岁的男童，另外有10名乘客的伤势严重，包括头部的创伤以及骨折，其余12人则受轻伤，其中包括卡车司机。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在这里，阿诺伊布拉欣指出，邋遢习惯能够拍造一个精神式和思想开阔的社会，从此应对职业复杂的全球挑战。首先，大量自发目指出，职业不仅是知识的来源，也教育社会大众多思考时爱敬畏内心，并做出明智的判断。首相马基将为2026年吉隆坡国际指定主题开幕，指定将从5月29号起到6月7号，到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自吉达州古货发展机构到1981年成立以来，持续扮演摧毁自己角色，推动吉达县区全面转型与发展，配合吉达州古货发展机构成立45周年。副首相兼乡村及发展部长 Dr. Sri Ahmad Zai Hamidi 表示，该机构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充满牺牲与成就，为改变吉达州乡村发展面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机构真正的力量都与创地员工始终亲自义战，与农村社区保持紧密联系，并了解人民诉求。伊希望吉达州区域发展机构未来技术并提清晰的发展方向，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并持续推动各个县区的发展议题。我国正加强儿童国地面山脊旅游平台土谷的合作，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上到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技术及文化部长 Dr. Sri Dia Kheng Singh 指出，一度访问中国上海期间，甲土谷团队会面，并讨论这件事。一度两次发帖文表示，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因此希望通过与大型旅游平台加强合作，甲更多中国游客的目光带回我国，进一步扩大市场覆盖与转化的效果。九福州政府宣布，将九福关爱杨作金第四期的新车在即日起延长到1月28号，以便消费者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来新车杨金。九福州部大厅得到安哈菲斯卡吉达，这是州政府改善新车停车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尤其是针对六零人士和家庭住户等消费者能少加载的群体。其他改善措施包括按照新车等消费者人数比例增加服务停靠数量，并增设投诉和咨询停靠，以减缓心血和付款的点数。通过计划部2025年贝莱莎残疾人士就业调查显示，多曾经聘请残疾人士的雇主当将近91%提供1-5的就业机会。另外，有47.5%的雇主表明，未来会以技术聘请相关群体。通过吉小姐通过时，特特瑞马马乌兹马希丁指出，马最终将重到几项挑战，包括拍照场地要想加入环境界改装成本较硬，难以确定合适的人选，以及雇主对聘请残疾人士各项有个优惠和奖励措施唔够了解。环境局今年消息嘅国，到全国展开超过5000次环境检测，累计开出涉及环境污染环境嘅活动，总额达459万元。该局到同一时期对4339处受1974年环境数字法令管辖嘅地所，增加达5074次检测。基于已经展开嘅检测嘅调查，环境局对3149名违反1974年环境数字法令的人士，采取后续执法行动。以上 RTM 的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5月28号，2014年的这一天，霹雳州苏丹阿斯兰穆希布丁沙在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驾崩。为了向苏丹致敬，当局宣布当天为特别假期，霹雳州旗帜降半旗致哀100天，马来西亚国旗则降半旗7天。在为期7天的哀悼期期间，全国范围内禁止举办任何庆典及娱乐性活动，以示尊重。苏丹阿斯兰穆希布丁沙于1984年2月3号登基为霹雳州第34任苏丹，并曾经于1989年4月26号至1994年4月25号期间担任我国第9任国家元首。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玫瑰玫瑰，那是动力火车还有葛西瓦合唱的歌曲。你好，我是国俊。那节目一开始呢，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大家呢，就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那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入场免费，欢迎大家呢带朋友啊家人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今天星期四依然是有国俊在直播室陪大家一起聊话题，还有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双平台的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那通过 WhatsApp 平台可以发信息到011-1701-8289。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管理情绪避免冲突。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6: 让刚刚的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都是清晰而且符合 RTM 的标准。另外，让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T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RT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让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5: 你好，我是小芬。
7: 我是 Benabit Lanchangan Nur Sahida Jaffa。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在生活中，情绪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的部分呢。不管是面对伴侣的争执啦，工作上的压力，还是朋友之间的小摩擦，那情绪管理呢，是直接影响我们的关系的质量，还有生活的满意度的。不懂你赞同吗？对我来说，我觉得情绪管理这一环呢，它是一门很深很大的功课哈。要把它给完成，或者是一直学习，才能够掌握得更好。情绪管理的能力就直接影响着我们的那个生活的情况，如果无法妥善的去管理情绪的话呢，就很容易让一时的冲动而毁掉了长久积累的信任。那如何有效的管理情绪呢，避免情感冲突，其实都需要我们长期去学习跟实践的课题。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新闻，不管是娱乐新闻啦，还是社会新闻也好都会看到大家可能因为一小小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误会就产生了冲突，让我们感叹现在人是不是压力很大，还是在情绪管理这一环可能他疏忽了还是怎么样。当然我们没有分谁对谁错，有些事情我们也是局外人，很难去断定到底那个真相是怎么样，只是看到有一些举动，比如说动手打人啊，或者是在现场的一个情分有这个挑衅的行为的话，它就会构成了威胁还有犯罪的行为。所以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情绪管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当中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去修炼我们自己的那个品德也好啦，或者是我们对待人事物的一些角度。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说一说管理情绪，避免冲突。那情绪的本质呢，我们要认识它跟接纳它。情绪是人类对外界刺激的自然反应哦，它本身没有对错之分。比如说愤怒往往是对某一种被侵犯感的回应，而悲伤呢，则是可能源自于失去或者是遗憾。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是潜伏着一个产物，或者是它有个潜意识了，是为了保护我们自身而产生的心理机制，所以它是一个很正常存在的感受然而很多人的习惯呢，压抑或者是否认情绪，认为愤怒是不对的，哭泣呢是软弱的表现。这样子否认情绪的方式呢，不只是无法解决问题还会导致情绪压抑，进而产生了更激烈的爆发。当有一天你真的是忍无可忍要爆发的时候呢，其实得不偿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我本身一路走来也会面对这方面的一个挣扎的面对可能挑衅也好啦，或者是诬赖污秽当然有时候也是我本身的一个举动让别人产生我的那个出发点就是产生了误会。冲突我很少会跟别人吵架，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情况呢，我觉得道理在我这边，但是对方就是没有去看待，没有认真看待，同时可能他也用他本身那种比较霸道的举动来压抑，这样就是来打压这样子对我来说可能在之后会反省我如果那时候我怎么应对我可以怎么样去配合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呢，我反而会在后续的时候做一个反思。但是当下我很少会跟某人正面冲突，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当然身边的朋友就会说你这样子就很好欺负人家看你好像很善良或者是没什么脾气这样子，但对我来说对骂或者是跟对方很激烈的争吵就是一种胜利吗？不代表是这样子我本身是不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你在吵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爆发这个情绪的时候双方都不舒服的，尤其是跟你的朋友啦跟陌生人也会对不对，有时候在一些场所你可能会因为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啦或者是不礼貌的行为你会爆发情绪，但是这个爆发情绪有时候不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而是你压抑已久的那种负面情绪来到这个最后一根的稻草终于爆发了，这个爆发就在当下就产生了。可能对方只是小小的一个情况而已就是可能他对你做了一个反应这样子，但是你觉得看不顺眼还是怎么样，其实是因为你那个压抑已久的情绪已经
不能够再忍了，就爆发了，所以就产生更多的问题咯。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尴尬的其实是当下整个情况，身边的人坦白说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意见，也不会插手，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又是好好说嘛。而你呢，在面对情绪不只是愤怒了，包括可能伤感啦，还是不满啦，心理的一种不平衡啦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自我调试呢？来说一说你的情况哦。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双平台直播来跟果君互动， IFM.Malaysia。 我们听听许茹芸的一首歌《美梦成真》。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最近呢，有一位女艺人，她就说她很少会跟别人正面冲突，她觉得呢这样子的话，她本身的情绪也会受影响。确实啦，如果你本身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比如说你跟你身边人吵架，或者是跟你的同事啊、同伴啊，还是你的家人吵架的时候，即使可能在当下你好像是吵赢了，好像哇哇好帅气哦，或者是好强哦，但是之后你再静下心来看的话，其实是两败俱伤的，可能对方也被你的言语伤害了，而那你在动怒的时候，其实你也挺伤神的，影响你的心情，可能要耗好几天的时间慢慢的平复，甚至也影响了关系。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失控的时候呢，我们会伤害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去管理好情绪，它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虽然有一些事情道理在你这边，但是处理的方式真的有很多。在焦虑或者是愤怒的情况下，我们常常都会说出伤人的话，或者是做出自己后悔的行为，这样子短暂的失控呢，可能需要长时间去修复关系哦。还有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长期的情绪压抑或者是过度的情绪波动，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肠道啦，或者是胃的问题哈，甚至这个心理障碍，比如说焦虑症啦，或者是抑郁症的。那情绪失控呢，会让人难以思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跟决定。所以为什么你在情绪在一个点的时候，比如说你愤怒啊，或者是很伤很悲伤，总之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里面，真的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也不要冲口而出一些很伤人的话。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是很难，对不对？很多冲突，很多可能罪案的发生也是因为这样子而导致的，因为已经压抑不住了。我们最近看的那个电视剧关于查案的也是这样子，有一些命案也是因为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间爆发，结果就误杀了身边的人，这是要用很大的一个代价来做弥补的。情绪失控的时候会让人就不能够掌控自己的这个举动啦，或者是判断能力也会失控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会伤害了自己，也会伤害的身边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情绪管理不是去消灭情绪哦，而是学会跟它共处，用合理的方式去表达还有释放。这一点我觉得我也是在学习，有时候我在面对一些可能不礼貌的对待，或者是比较霸道的行为的时候，我在想是本身太柔弱还是怎么样嘛？为什么我不能够很直接的一个反击呢？后来我再想一想，因为我的个性不是这样子，我不是会跟对方在现场大吵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情况都好，我反而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处理，包括可能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别人对我不礼貌了，当然可能站在立场我也是有错，但是我不会正面的跟他吵，他可能已经是在我面前骂我了还是怎么样哈，我反而就会跟有关的单位反映，诶，刚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需要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样子了。我不是去投诉他，而是说发生这样事情，可能因为你们的设施，你们的怎么样东西导致了这样的误会的发生，那可能大家要去看一看这样子哈。当然有关当局可能他不一定会采取行动的，但是至少我不是在现场的时候就来一个很尴尬的正面冲突，因为别人可能就会觉得诶，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有关当局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你就反映这样的情况，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的说辞，那最好的就是他也可能说说他自己的情况，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做一个记录，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对我来说，你看我没有去跟对方吵，但是我也抒发了我的感受，就我没有否认我可能也会让对方不舒服，但是我也要说诶，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对的，他的举动是有点过度的激烈啊，包括吵啊骂啊之类的，还有有些动作这样子啊，当然他没有伤害我，只是对我来说我们要冷静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就好像我有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就是那个茶室那边，因为我一坐下来的时候想要吃东西，对面的人就开始抽烟了。

那我就走过去说不好意思，这边不能抽烟这样子。有一些他们会看一看你，然后过后就把那个烟就跟很低调的放在脚下还之类的哈。有一些人就是不好意思，他们就会觉得因为理亏的是他们嘛，本来就是不应该抽烟的嘛。我本身是会讲是因为我刚刚坐下来的时候我本身应该是好好的去享受我这一餐，而不是要吸你的二手烟的，这是我的权利。我们也看到有些新闻，对不对？就是因为去阻止人家在不应该抽烟的地方抽烟，被打被骂也有。因为现在的人很容易情绪失控嘛，所以身边人就说你还是最好少管一些事情。我想这不是少管的事情，而是道理在我们这边，我们不应该委屈的去就因为怕对方发飙或怕对方有冲突，我们就一直吸二手烟在吃完那一餐嘛，那也是很委屈啊。那可能就会觉得我干嘛要这样子啊，明明那个法令就是讲不能在这个十四那边抽烟的嘛，但是有人违规。而且我也跟过就是跟有关的这餐馆的或者是茶室的老板或者是员工反映，他们反而跟我说是可以的。天哪，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都要严谨的去取缔，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尊重大家尤其是有小孩有老人家。当然我本身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挺身而出去讲的话对方一定是觉得我不礼貌的，或者对方觉得关你什么事但是我们有这方面权利。但是我这边分享的话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效仿我这样子做，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所谓的我们开关以后的勇气啦都不一样。有人觉得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其实也没有对跟错。那重点是不要压抑你的情绪，可能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你又一直累积情绪，就刚才我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要吸那么多的二手烟呢？对，这个就是它会影响你的心情，除非你真的觉得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一个不是应不应该，而是其实不能够的所以希望呢在听节目的烟民反而你要懂得自重，在一些不适合抽烟的场所请不要抽烟，尊重别人也是尊重你自己。有些人不出声不代表说他们允许，而是因为他们不想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发生而已。我们看到太多有些人觉得用可怕来形容的一种冲突事件嘛，甚至有些会致命家人都会阻止他身边的亲友出头啊，或者是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你知道吗，过度压抑本身的情绪它也是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公众场所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对于人际关系，比如说跟你的朋友啊你的亲人啊相处的时候，适当的表达，比如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可以怎么样去解决。我本身会选择跟我很在乎的朋友会摊开来说的，可能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冷战但是后来我们一定会检讨说其实那天我们可以怎么处理。那比如说你不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可能说错了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告诉我我说了什么你可以骂我也可以的，当下就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骂我，你这样子不礼貌，我不喜欢你这么说，我都 OK 的。重点是说出来，你不要放在心里，这是整张脸是黑的就不说就拒绝沟通，反而整个场面是很尴尬的哈。希望大家呢在生活里面都可以好好的去管理本身的情绪包括暂停就给情绪降温。有些事情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夫妻之间他们说话为什么他们可以相处这么久呢，是因为当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先走开，就是先冷静，不要在那当下火上就是在很生气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就吵架，不要先走开过后再来检讨，毕竟还是同一个屋檐下嘛，还有机会面对面的好好的谈一谈，反而呢就能够把那个情绪给降温，同时也更理性的去讨论问题。不管是在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基本的尊重很重要的。你发现吗，当你想要吵架或者是有一些情绪的时候，当对方说对不起或者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呢，你的整个的热度或者是情绪会降温，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的冲动了。同样的，悲伤的情绪啊，一些悲伤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也可以好好的控制。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红俊祝光者，
1: 逆着风也绝不投降，初心是永恒的磁场，指引迷途的远航。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101.3。
2: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情绪管理不只是控制消极的这个情绪，也包括了主动培养积极情绪。通过冥想啊、运动啊、听音乐或者是写日记的方式呢，你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放松，从而增强对情绪的掌控力哦。还有尝试换位思考，理解他人。那情感的冲突呢，往往是源自于双方的误解啊。那在对方表达情绪的时候，尝试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感受，而不是立刻反驳或者是指责。共情呢，是化解冲突的有效方式，也能够让对方呢感受到被理解。这点我还挺赞同的。有时候一些误会发生哈、就是因为我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啊，觉得我们吃亏啦，或者是我们不公平，对我们不公平啊，这样子你就会有很多负面情绪。而且当你找到不对的人来倾诉的时候，对方又火上加油，更惨你就会越想越气，结果呢就会爆发冲突跟那个你觉得对你不好的人。但是好跟不好，有时候站在立场，他可能已经是尽力了，做到最好的部分了。所以每个人当懂得换位思考的话，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哦。下个小时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同时也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情绪管理可以让我们过得平静，让我们觉得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的尴尬。好好的去珍惜你在乎的人吧。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联邦政府承诺纠正过去政府的官方立场，包括落实检讨沙巴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所享有的40%特别拨款权益。沙巴人民联盟总秘书兼联邦内阁沙巴代表 Nado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这项承诺符合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立场，也就是承认沙巴根据联邦宪法所赋予的特别拨款权益。也是该建国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成员的 Armizan 指出，这项认可也显示当今的政府有诚意纠正过去政府的官方立场，毕竟前朝政府未曾针对这项权益做出检讨。马来西亚旅游局正在积极加强推广我国的穆斯林友善旅游到国际舞台，以作为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宣传战略的一部分。旅游局广告和数码部高级总监 Mohammad Akbar Sadir 表示，这项举措展现我国致力于强化作为穆斯林游客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同时也凸显我国多元文化、友善服务以及丰富旅游产品。他说，旅游局将持续加强推广工作，重点聚焦高价值旅游领域，包括穆斯林友善旅游、文化和体验式旅游以及社区型旅游，并且获得相关机构以及业界伙伴的战略支持。轻快铁安邦往返大城堡线的列车在今天在陈秀莲站发生脱轨事故。吉隆坡快捷通证实，轨道道岔系统受损是导致列车无法通行，进而影响有关路线的服务时间表。有关公司发文告指出，在事故发生之后已经立即展开维修，以确保列车能够尽快恢复运作。此外，此前公布的替代服务计划依然持续生效，以确保乘客的行程不会中断，包括在几个主要轻快铁站提供免费的列车以及接驳巴士作为替代的服务。另一方面，安邦往返大城堡线的轻快铁站在完成抢修工作之后已经逐步恢复通车。下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取得停令，充公位于纽约一栋价值超过$6,000,000的豪华公寓。这栋公寓涉嫌使用亿马发展公司资金购买，这是美国政府最新一次针对该公司的充公行动。这栋公寓据了解是亿马案件的在逃关键人物刘特佐为他的私人助理陈美玲所购买，用的是亿马公司的资金。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在官网发文告指出，根据法院针对相关民事诉讼所发出的充公令，陈美玲持有的这一栋公寓以及出租公寓所得的收益都将充公并且归美国政府所有。文告也说到，这项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追回这一笔超过$6,000,000的资产，因为相关的资产相信涉及和亿马公司有关的跨国洗钱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波斯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毁。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被问及会否接受一项允许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坚称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毕竟这是国际的水域。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两岸，作为美国重要的地区盟友，阿曼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遭到德黑兰的袭击，并且试图居中斡旋。另一方面，美国再次空袭海峡附近的伊朗军事目标，引发伊朗反击，危及原本就已经脆弱的停火协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访问哈萨克，和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哈萨克的议会议长会面。赵乐际表示，中国愿意同 哈萨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巩固投资、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芳，欢迎带来客家话节目。首相达德瑞安娜伊布拉欣指出，阅读的习惯能够打造一个更加成熟以及时尚开发的社会，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首相在面子书发文指出，书籍不单只是知识的来源，也教育社会大众在思考的时候要更加有耐心，并做出明智的判断。首相明早日将会2026年吉隆坡嘅支书站主持开幕，书站将从5月29号起到6月7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瑞典要一来一往然包托企业教育培训课程，加上佢嘅私藏超入列提高，该课程已经展开年轻人嘅笑声，而唔再系天意成集。副首相达德瑞阿密萨希哈米利在面子书贴文指出，政府致力以强化企业教育培训以前作为推动嘅假人文资本发展以及未来经济成长嘅主要发展推动者。其期望政府通过期盼嘅假企业教育以及培训业发通，能够改变社会大众对该领域嘅刻板印象，并将其思维能够栽培进入时代科技创造者、企业家以及嘅假未来工业领袖嘅小城事业。我嘅将加强同总嘅出名嘅新生旅游平台途遥嘅合作，以吸引更多总嘅游客选择我嘅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瑞庄谦先指出，其在放宽总嘅伤害期间，同途遥团队会面，并讨论廿件事。其在面子书贴文表示，要鉴于总结拥有庞大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因此希望通过同大型旅游平台加强合作，将更多的总结游客的注意力带向我嘅，进一步扩大市场覆盖同转化效果。社美兰照社会福利局渐渐对采芙蓉发生的热气涉及涉疫集液态的恶牙采水桶地杯渐时热事，向市宅的家属发起专业部的上前。富尔贾田及社会发展部长达德瑞南斯舒克里指出，社会福利局已经地道引起意外的发生，目前正同家属会面夹谈，以了解司法的真相。到检疫为止，该局仲忙接到廿起事件的完整报告。政府下令成立 TPT 工作小组，彻查检疫早前在吉隆坡前哨联参副圈发生的强快铁脱轨事故，随后向内阁提前调查报告，并对外公布。交通部长陆修福表示，陆路公共交通机构也少指示对吉架基金公司采取最严厉的处分。吉法文交提到，交通部对吉件事依然持有严谨的立场，绝对不会在公共安全课题上作出妥协。石兰娥弹中18用主床前控工作集中完成，目前只在烟道太阳热弯热前条上主爱处理。石兆行政议员达到伊斯坎哈先表示，用主床已经冇营业线的主宅，只要将所有的上主都会送去拉湾的土宅中心躺杀，以的后期为完成。另外计划在6月9号召开的热床会议，将靠天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助用设入闸的最后方案，包括土地修复以及在用住发通完成填址过后，帮助87名受到影响的主农转型从事其他适合的农业发通。吉架反突机构将从检验6月起采用前线的黑线突片检测次之盒，包括对款胎泥的检测，以遏制有关突片在吉内蔓延。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评述。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管理情绪避免冲突。这位朋友呢就发信息过来跟我说，他说我像你一样哈，就没试过也不敢跟别人当面发生冲突。其实我有试过诶，以前我有试过，那时候是因为就面对那个长辈，那个长辈其实他不只对我了，他对其他的人也是非常的不礼貌。我以前是比较刚烈的，确实会跟一些人就有道理在的话，我就会出声，就是会表达我的那个想法，或者是不至于对骂，但是我也不会忍着这样子哈。后来慢慢相信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并不是很有效的，对方一定觉得你不礼貌了还是怎么样，尤其是一些长辈，他觉得你没有家教，你应该要敬老，应该要尊敬。但是站在我的立场，我是觉得你是个长辈，你还欺凌后辈的话，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你不值得我们去尊重，那是我们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家庭教育，他就说哎呀怎么的好，他都是你的长辈，他都是怎么怎么怎么。我本身到现在还是不认同的啦，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也不认同了，觉得其实你是父母，其实你是我的谁，我的可能长辈之类的，只要你没有以身作则，或者是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做的事情伤害到我，我还是有这个权利去表达跟举报的，对不对？只是说不代表说一定要跟你正面冲突而已。好，这朋友说呢，就相信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遇到一些无理霸道的人，你也是一样，你说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哈，或是这些人呐、你觉得情绪的解决方法呢，就是找一个信任的对象，发发牢骚过后就放下了。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真的可以把那个情绪给处理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缓冲啦。对，因为我们还是要去消化我们的情绪嘛，对不对？如果对方也愿意听的话，它是其中一个管道。总之我觉得你一定要处理那个情绪，而不是压下来。有些人就是把它压下来一次两次三次或者更多，结果就自己生病了，其实不值得的，你知道吗？这样子一个情况，你对方错，你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虽然听起来我们好吧，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放在心上，是很难的。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刚发生不久那几天，你还是会耿耿于怀，或者是你会反复的去思考到底谁对谁错了，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做，或者是那种嘴脸，他那种发脾气或者是很凶狠的那种眼光啊眼神啊，他会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啊，不管他是你的谁，陌生人啊还是你的朋友还是家人啊，他的那种表情你会觉得好可怕，甚至是觉得很委屈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你必须要去接纳跟消化它，承认这件事情发生了，也不要再去矮化自己，也不要一直批判自己，可能自己也是有错，那就反省自己啊，不是去逃避就对了哈。那你说听众很幸运哦，那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管道，就是俊情三条线这个节目，有国俊为大家解忧这样子哈，释放压力，处理情绪。谢谢你制作一个那么好的节目，我也谢谢你那么用心的听节目，包括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说了很多爱心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的。说到这个情绪管理的能力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提升的，阅读情绪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情绪跟人际互动，参加一些心理学的课程或者是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控制情绪的话， 可以寻找专业的人的帮助哦。心理咨询呢，可以提供具体的建议跟方法。现在不管是辅导啦，还是心理咨询呢，已经越来越蓬勃了。而且有年轻化的一个情况。以前我在跟辅导员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希望以后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哈，去见心理咨询还是见辅导员，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情况一直都越来越多，这代表说大家就可能不快乐。它两面看哦。如果发现越来越多人愿意去见辅导员或是心理医生的话，代表说他们愿意去调整自己的情绪，也正向的去面对自己的情绪。那当然，如果个案很多的话，也代表说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很多人不快乐，或者是很多人面对问题。它真的是有点矛盾，对不对？但对我来说，比如说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分享这个话题，希望大家一起互相的提醒吧。有时候是这样子哈，我们都懂那个道理的，那去做的时候是很难。我本身你看做节目分享或者看了一些书籍，分享道理啦，还有跟辅导员的合作也很多年，也吸收了很多的养分。当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有时我也会乱了方寸呢，就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或者是突然间一个这样的，可能我的形态就是这样子，习惯了用这一套来应对。但当你又收到一些声音说，你为什么不骂回去？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我觉得，我还是回到我一个中心点，不需要选择，因为还是个选择选项嘛。选择 A 骂回去，选择 B， 就冷静应对，就让对方去宣泄他的情绪，过后就可能讲，不要有一个反弹。当对方已经宣泄情绪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个双向的一个冲突嘛。或者避开，有时候它真的会产生危险的。不要一时冲动去跟对方有怎么样的一个肢体的冲突啊，还是言语上的冲突。你不懂他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他情绪大爆发，他真的会杀了你，或者是毁了你的。听起来很恐怖，但是你看到一些社会新闻，一些命案的发生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是大家情绪在头上，可能之后他非常的后悔，他也不懂那时候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已经发生了不愉快，或者是发生了悲剧。所以大家在这个情绪管理方面真的要认真的去看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请相信，也包括了建立支持的系统哈，和信任的朋友跟家人说一说你的情绪，加上这位听众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方法之一了，可以帮助你很快的消化负面情绪，同时获得支持跟建议。这一点是值得鼓励的。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稍后也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我们互相勉励。刘文君的新歌《和光同尘》。

0: 人一票。
1: 我们觉得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购陷阱呢？古来的阿富花钱是为了需要才买，买了就要用了，他不会拿来收着的。麻坡的美英提到自己是属于理性的消费者，而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虽然曾经是有过的，但是最终还是会被理性给化解掉。马六甲的扩强提到，其实他本身也是被优惠折扣吸引到的，因为他说现在的网络商家啊，真的是把消费者的心理摸透了。每一次打开网购的软件，就会看到红通通的双十一、双十二，还有限时劲爆大减价等等之类这些字眼哦。新山的疑问，他说他会把要买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隔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啊，甚至是一个月，再看看自己的购买欲望是不是还这么迫切或者是需要，然后才下单。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见见
7: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7: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9: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听过是哈林与澄庆的歌曲《命中注定》。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时候也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那刚才我们就说了管理情绪避免冲突嘛，希望大家呢就好好去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控制呢不是压抑哦，记得不要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通过正确的管道来抒发。比如说你在外头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可能尴尬的事情，不需要正面的冲突的，你可以找有关的单位来处理啊，或者是先冷静下来，那看之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而避免上演可能肢体的冲突啊、打架啊、吵架啊这样子。因为现在你看都会很多人拍这个短片啊、放上网啊之类的哈，让大家在网上去审判。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举动也不是那么的理想的，拍的人。我觉得你要尊重别人的隐私啊，不是你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拍别人照片或者是视频随意的放上网的哈。除非是特别的情况，那就另当别论。好，那我们来说说有意思的话语，其实有很多，包括我今天准备了好几句，大家一起来学习哈。包括了激发灵感的最佳方式是兴趣。诶，我本身也是一直都会往这方面去研究或者是去培养更多的兴趣。我发现现在太多太多事情可以学了。不管是做节目的还是我的生活啊各方面都好。单单我想要去走走看看。我常说嘛，不只是在直播室内，我很想走出直播室。所以下来我会规划能不能够多走出去看一看，不代表说一定要到国外哦，国内即使在雪隆一带我都还没走完。而且当看到一些人的推荐说，这个地方还不错啊，不管是景点还是一些主题的地方啊，它都可以让我去长知识或者是收集一些灵感，在节目上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启发别人需要耐心、细心跟真心，那每一个人呢都有无限的潜能，只需要启发。不要害怕启发别人，因为呢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小小的举动会对对方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你会发现吗，有一些潜能是别人提醒我们的，或者是用开关引号的逼我们去做去进行。我也试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身边人觉得你可以的，你试试看，但是我压力很大，觉得我可以吗？但是当我真的去做的时候，过程可能还是会挣扎，会忐忑不安，但是你真的做了之后就又不一样的东西了。我记得我以前刚刚入行啊，因为我很少站在舞台上的主持啊各方面都好，以前我在学校也很少参加，也参加过歌唱比赛。

然后觉得哇好丢脸哦，但是其实别人笑是因为觉得很可爱，不是觉得很怪，不是哈。但是因为这样子就有一种心理障碍哈。那陆航当主持的时候，那除了那时候我觉得我要低调的在直播室说说话就好了，对着麦克风没人见到我啊。但是我一陆航那个时期已经是DJ 的包装已经不一样了，他们需要见更多的人，或者是曝光率要比较多才可以。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还先跟着大家去跑一些活动啊，做幕后的工作。但是那时候我其中一位主任他就看到，他说诶，其实你可以尝试在台上主持，他就派我跟其他的前辈一起合作这样子齁，就一起联合主持这样子。哇，那时候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有人协助我嘛，就是大家一起搭配这样子。开始时候我也是会犯了一些我觉得很愚蠢的一些举动的，或者是啊，为什么自己会说这样的话，或者说错话还是怎么样的哈，慢慢的去克服这个障碍，就可能之前是连拿麦克风都会手都会抖这样子哈，现在其实随手拿个麦克风就开始可以在台上说话，不代表说我很厉害，我常常会鼓励一些新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们，我说其实克服障碍哈，或者是恐惧，我们是勇敢的去面对它。对，即使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还挺狼狈的，但是当你慢慢的去面对跟掌握的时候，它就是成为一个习以为常的举动啊。当然不代表说你一定很精通，不代表是这样子哦，除非你一直在提升，要不然的话它还是遇到一个瓶颈的。但是至少你先克服了那个恐惧，你不会再害怕拿麦克风讲话。以前我对着麦克风说话觉得一点怪怪的，自言自语的感觉，现在已经是有时候回家就是下班回家，哎，刚才我在对麦克风说话好像也说了很多的感受这样子，以前是很少会这样子的。先行动再等待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再行动。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是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你赞同吗？我觉得是这样子，诶，说我们在等等等等时机成熟我们才去进行吧，结果一等再等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你先行动之后再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修饰的，或者是让自己去多了解，诶，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越了解自己人哈，就更贴近幸福。对我来说幸福真的不难的，好好去发掘自己的潜能，去了解新事物，不断的学习，你会发现生活可以过得很精彩幸福。我现

郁可唯的歌曲《幸福难不难》，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多感谢，多去欣赏你自己还有身边的人，你会觉得过得非常的幸福哦。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哦，人生只有出走的美丽，而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从没有命定的不幸，只有死不放手的执着。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因为放不下啦，或者是自己的执念哈，而让自己困在一个对自己没有很大的好处，也会可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的一个窘境。所以要去思考怎么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珍惜现在的时光，每一天都可能决定你的未来。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的了不起，也永远有人比你强。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的不幸，永远还是有比你更不好的人，或者是过得不好的人。有些风景如果你不站在高处，你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魅力。有些路，如果你不去启程，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多么的美丽。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抱怨，既然改不了这个过去，那么就努力的改变未来吧。态度决定一切，实力捍卫尊严，人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这些话语当中，我相信不难发现当从我们自己去开始做起，了解自己，还有稳住自己的情绪，它才是让你过得比较实在的一个关键。很多时候我们被大环境啦，周遭的一些人与事去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患得患失，不开心，之前我也是有说过嘛，当你在一段关系里面，你觉得不舒服的，或者是跟这个人相处，对方一直情绪勒索啦，或者是影响你的生活，你的心情，你的态，你的整个的心态的话，要懂得拒绝，要懂得远离。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了解这样子一个情况了，所以有一些关系他不能够继续走下去，也因为他不想再容忍了。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不管是伴侣还是朋友还是家人都好，要沟通去表达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当下你是这样的想法的，其实都会变哦。可能现在你的执着点是这些，或者是你的想法是这样，下半年或者是几年之后又不同的想法。所以在一起或者是这一段关系的维持，它需要敞开心说一说你自己的感受，也聆听对方说，不代表说你可以敞开心，对方也不可以因为对方可能也有他的意见，觉得他不认同，要去接纳他不认同的点是什么，参考消化，然后大家就找一个平衡点，就会减少一些冲突了。朋友也是这样子我现在跟一些我在乎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就会适当的时候会敞开心的谈，那一次我们这样子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愉快，但是我们可以避开这样的东西，其实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避开，而不会陷入一个尴尬跟不开心的一个状态里面。稳住情绪，避免冲突，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首先管好自己的心情。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抵扣。

这首歌是薛之谦演唱的《动物世界》。下个小时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那今天呢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你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直播平台上留言啊 ，iFM 的 Malaysia。那这个时候呢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另一首歌曲呢是孙燕姿的歌《天黑黑》。下个小时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了。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将在6月5号到7号在布城广场举行。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主席 Dr.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有关活动预计将汇集教育机构、工业业者、企业家、青年及社会大众参与。届时，举办方将在活动中安排精彩的活动项目，包括科技及革新展、就业嘉年华、高校工业讲座以及机器人和足球无人机挑战赛。他说，有关庆典也成为强化技职教育学院和工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平台，以确保即将栽培出来的人才能够应付以科技、革新以及技能为核心的时下就业市场的需求。随着星期一在泰国北大年发生枪击案件，造成该国一名警员的妻子丧命之后，吉兰丹州警方将持续加强马泰边界地区的安全管控。丹州总警长 Dato Muhammad Yusuf Mahmud 表示，有关事件属于孤立的个案，至今没有对丹州的安全带来威胁。他说，警方在边界地区展开24小时的监控行动，包括确认任何行迹可疑者，并且打击人蛇集团的活动。哈芝杰宰牲仪式期间接连发生意外事故，一名45岁的本地男子在协助进行宰牲仪式的时候遭到水牛攻击受伤，在送院抢救之后在当晚11点不治身亡。柔佛州新山智达城警区主任 Mohammad Sohaimi Isha 发文告指出，尸检报告显示死者是因为左腿的血管受伤。穆罕默苏哈密也透露，另外一宗案件则是发生在甘崩苏埃迪朗，有一头水牛突然发狂，用牛角顶伤一名45岁的本地男子，导致他的左肋骨骨折，伤者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有一名女性登山者在本月23号攀岩白岩山之后宣告失踪，警方已经向包括失踪者的丈夫在内的7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大巴副警区主任 Mohammad Fazil Ismail 在今天召开记者会时指出，其余6名被传召录供者包括参与搜救行动的森林向导，以协助厘清事发的经过。他也说道，警方向他们录取口供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情况，并且配合搜救行动推进调查工作。此外，警方也正在和消拯局交换相关的信息，目前整体的搜救进展相当积极。体育消息，我国短跑选手 Danish Iftikhar Muhammad Rosli 今天在香港举行的亚洲20岁以下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的决赛中以第7名结束赛程。现年19岁的 Danish 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行的决赛中跑出 10.43 秒的成绩，刷新马来西亚的全国纪录。国际新闻，针对中美两国关税谈判的进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透露，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快推动落实。他说，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领导人战略的引领之下，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针对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中国也重申希望美国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星期四说，随着该国持续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并且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采取多项措施，包括禁止伊朗航空公司获得降落的时段。贝森特也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贴文指出，美国将切断2家伊朗航空公司的降落时段、燃油补给和机票销售服务。他也警告，唯有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够结束当前不断恶化的局势。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殊人伊布拉欣指出，阅读习惯能够打造一个更加成熟以及思想开阔的社会，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首相在面子书发文指出，书籍不单只是知识的来源，亦是教育社会大众在思考的时候要更加有耐性，并且作出明智的判断。首相听日将会为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主持开幕，书展将会在5月29号起到6月7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随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报读技职教育培训课程，加上其市场就业率提高，该课程如今成为了年轻人的首选，而不再是第二选择。副首相达特苏里阿马泽哈米迪在面子书发帖文指出，政府致力于强化技职教育培训议程，作为推动国家人民资本发展以及未来经济成长的主要发展推动者。他希望政府通过举办国家技职教育以及培训日活动，能够改变社会大众对该领域的刻板印象，并且将它视为能够栽培专业世代科技创造者、企业家以及国家未来工业领袖的首选事业。联邦政府承诺纠正过去政府的官方立场，包括落实检讨沙巴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所享有的 40% 特别拨款权益。沙巴人民联盟总秘书兼联邦内阁沙巴代表 Dato Armiza Muhammad Ali 表示，这一项承诺符合首相 Dato Suryanwa 的立场，也即是承认沙巴根据联邦宪法所赋予的特别拨款权益。阿米山仲提到，呢一项认可显示当今政府有诚意纠正过去政府嘅官方立场。毕竟前朝政府未曾针对呢一项权益作出检讨。昌明政府坚定维护旅居海外嘅我国公民嘅安全、福祉同埋权益，并且强调绝对唔会喺呢一方面作出妥协。咁亦符合国际化原则以及普世人道价值。内政部长 Dato Seri Saifuddin Sultan Ismail 表示，政府要求针对日前在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任务中被以色列军方扣留的我国公民，以及全球坚韧船队 2.0 的参与者所遭受的不当对待，展开即时、全面、独立以及透明的调查。此外，政府亦要求所有被扣留的参与者的福祉、尊严以及法律权利必须获得充分的尊重以及保障。我国将会加强同中国知名线上旅游平台途牛 Tunil 的合作，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选择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Zhang Hing Sun 指出，他在访问中国上海的期间和途牛团队会面并讨论这件事。他在面子书发帖文表示，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因而希望通过和大型旅游平台加强合作，将更多中国游客的目光带向我国，进一步扩大市场覆盖以及转化效果。政府下令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彻查今朝早在吉隆坡陈秀莲站附近发生的轻快铁脱轨事故，随后向内阁提呈调查报告并对外公布。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公共交通机构亦受到指示对国家基建公司采取更加严厉的处分。他发文稿提到，交通部对该事件依然持有严正立场，绝不会在公共安全课题上作出妥协。另外，吉隆坡快捷通证实轨道道岔系统受损，是导致轻快铁列车无法通行，进而影响该路线的服务时间表。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我终于明白，那是卓振声演唱的一首歌。有些道理我们终于明白，包括情绪管理的重要我们也明白了。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稳住自己的情绪，它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希望呢，在今天所聊的话题啦，或者是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大家都可以做个参考。我本身也是从这些内容当中我在说的时候，或者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呢，也消化了一番，对我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你看，当我们在呈现节目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但是它是一种互相提醒的作用。在这个小时，我们依然会有一类点听众选曲，选的歌曲呢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那目前进行的是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Malaysia。大隐的新歌靠关系。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 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 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 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 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哇哦！哎，女儿，
2: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我在看优管啊。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
2: 我在看iFM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YouTube直播和短视频啊。哦，YouTube也叫优管。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吧。我们一起看吧。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想看
1: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 欢迎你在YouTube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iFM短视频。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FM 90.5。

0: 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3: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2: 对呀，对呀，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3: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5: 夜了一点。
2: 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胡彦斌唱的《再见爱人》，另外还有周董、周杰伦的《夜曲》。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听我爱。
1: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夜雷点，明天同样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还是可以参与哦。夜雷点听众选曲，我们听听郑源的歌《包容》。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爱的修复，
3: 根据埃布胡莱勒院主喜悦他传述，他说安拉的使者院主福安之说，的确清高的安拉说，谁敌对我的朋友，我就向谁宣战。在我看来，再没有比我的仆人已完成我所规定的主命功课更接近我，更受我喜爱的了。我的仆人坚持不懈地以复工接近我，以求得到我的喜爱。如果我喜爱他，我就是他用以倾听的听觉，用以观看的视觉，用以举止的手，用以行走的脚。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赏赐给他；如果他求庇护于我，我必保护他。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传达了关于接近真主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好的结果。安拉说，谁敌对我的朋友，我就向谁宣战。这表明安拉对待那些敌对他的信徒的态度是严厉的。然后安拉继续说，在我看来，再没有比我的仆人已完成我所规定的主命功课更接近我，更受我喜爱的了。这说明了真主对于那些坚持完成他所规定的主命功课的人的喜爱和接纳。接着讲述了以多做复工来接近主，如果造物主喜爱他，将成为他的听觉、视觉、举止和行走的方式。此外，如果他向安拉祈求，安拉将会赏赐他；如果他求庇于安拉，安拉必会保护他。这就是接近安拉使我们获益的地方。因此，这段圣训教导了人们要通过完成安拉所规定的主命功课，坚持不懈地以复工接近安拉，以获得他的喜爱和接纳。同时也表明了安拉对那些忠诚而坚持的仆人的关爱和庇护。主啊，求您使我们通过你喜欢的方式成为接近你的人吧。阿们。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5: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6: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5: Hashtag 文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0: 手间，
1: 照顾好不懊恼，
0: 给长辈

0: 洗手间，
1: 照顾好不熬
0: 老，给长辈
1: 做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7: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7: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6: Ready? One, two, three.
4: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4: 锁定 iFM
8: 综艺热搜榜。
9: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9: 融合各种文化。
1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9: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1: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

0: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0: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尼，准
4: 备孤单冷下，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0: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0: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0: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0: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0: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2: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3: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4: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5: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1: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不会说。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6: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7: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叶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一个干活的人的故事吧。在伊斯兰教中，每个人都是真主的仆人，犹如一个人雇了一伙人，按讲定的报酬干一天活。他们干到了中午时对雇主说，我们不需要你为我们定下的报酬，我们已经干过的这些活不算数了。雇主劝他们说，你们别放弃，还是继续干完吧，然后你们就可拿上应得的报酬。他们拒绝了他的劝告并且走了。雇主又雇了一伙人，他对他们讲，你们从现在起干到天黑，就可以拿走我为第一伙人准备的报酬。他们听后就开始了工作。到了府里时分，他们说，我们所干过的这些活不算数了，报酬你自己留着吧。雇主劝他们说，你们还是完成工作吧，天马上就要黑了。但是他们没有听劝告就走了。于是雇主又雇了一伙人，让他们干剩下的那段时间的活，他们就接着干了起来，直到太阳下山。最终这最后一伙人获得了前面那两伙人的报酬。这个比喻旨在阐明所有的人类对真主的信仰。他描述了一个雇主雇了不同时间到达的工人的故事。第一批工人在白天开始工作，中午时放弃了工作，拒绝了雇主为他们规定的报酬。第二批工人被雇佣在下午，他们也拒绝了雇主的报酬，提前结束了工作。最后一批工人在傍晚时被雇佣，他们继续工作到天黑，最终接受了雇主为前两批工人准备的所有的报酬。这个比喻表达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所有的人类他们都是按照真主的旨意行事，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放弃原先的信仰，而另外一些人则会坚定不移地遵循。真主会按照每个人的行为和信仰给予相应的奖赏。这个比喻强调了忠诚、信仰和奖赏的重要性，以及在真主的眼中，人们的信仰是无分先后的。在伊斯兰教中，每个人都是真主的仆人，每个人的信仰和虔诚都是平等的。伊斯兰教强调真主的绝对统治和人类的平等性，拒绝了种族、民族、地域的优越性。作为穆斯林的我们，可不能成为干活的前两拨人，半途而废，得不到回赐哟。同时，这段话也说明了，根据伊斯兰教义，真主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他的慈悲和公正适用于所有的人类。伊斯兰教义，真主并不偏袒某个特定的民族或者宗教群体，而是对所有人类都一视同仁。因此，在真主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天选之民的概念。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真主的仁慈和奖赏，只要他们诚心虔诚地遵循真主的教导。这种平等和普遍性的理念反映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以及人类之间的和睦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叶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
1: 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盛宴，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5: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6: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7: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8: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7: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

0: 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oo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oomis.ANM.gov.my。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哈？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总管这个月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6: 听觉障碍、
5: 言语障碍、
6: 肢体障碍、
5: 学习障碍、
6: 精神疾病
5: 和多重障碍。
6: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5: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7: 让世界更温暖。
8: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9: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0: 锁定 iFM
11: 综艺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6: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5: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6: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5: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8: 没有不会写的话，又不会退的了。
7: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8: 你在烦恼什么吗？
7: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3: 你在干嘛？
2: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4: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5: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歪歪，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6: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6: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6: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4: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5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 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让我不敢看啊。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5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5: 啊？三条线？
3: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一个尊名全听者。伟大的造物主给我们展示了99个尊名，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敬拜真主。其中一个名字就是全听者 Al-Sami。 这个名字提醒我们，真主无所不听，无论声音多么的微弱，无论语言是否被说出口，甚至连隐藏在心底的叹息与呼求，真主都清楚地听见。真主是全听者，意味着他不受时间、空间和语言的限制。人在黑夜中低声祈祷，在人群中默默流泪，甚至在心里无声的呼喊，真主都完全听见。古兰经中曾多次地提醒到，真主是全听的，却是全知的。这不仅是一种属性的描述，更是一种对人心的安慰。许多人在遭受委屈、不公与压迫时，或许无人倾听，无人理解，但全听者从不忽略任何一个被亏枉者的呼声。伊斯兰教义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任何被亏枉之人的祈祷，真主都会应承，哪怕他不是穆斯林。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警告人们要谨防被压迫者的祈祷，因为那祈祷与真主之间没有任何遮挡。这说明真主的公正与全听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族群或者宗教身份，而是涵盖了全人类。只要呼声源自于真实的痛苦与不公，只要他向唯一的真主去祈祷，真主都会听见，并以他的智慧给予回应。作为穆斯林，理解全听者这个尊名，首先应当建立一种信任与依靠。当我们面对困难、误解或不被理解的处境时，不必急于向所有人解释，因为真主听见我们的心声。其次，这个尊名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既然真主听见一切，那么我们的抱怨、背后议论、谎言与恶语都无法逃离他的聆听。穆斯林应当学会管好舌头，让言语成为善行而不是罪责。在生活中践行全听者的信仰，还体现在我们对他人的态度上。既然我们渴望被真主倾听，就应当学会倾听他人，尤其是弱者、被忽视者和受委屈的人，不随意否定他人的感受，不轻视他人的痛苦。这是对全听者尊名的一种实践性的回应。总而言之，真主是全听者，这个尊名带给信士安慰、敬畏与责任。他听见我们的祈祷，也听见我们的言语，他应承被亏枉者的呼求，也监察我们是否亏枉他人。真正理解这一尊名的穆斯林，应当在信仰上更加的依靠真主，在行为上更加公正、克制与慈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kau genggam erat tangan, jangan lepas sampai hujungnya.

0: 这首歌曲呢是魏佳莹的《东东路》，6:14，早安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早安早安，我是舒林。
0: 终于来到了星期五了哈。第一是因为周末了嘛，小周末了哈。接下来呢就是休的两天，那么我也正式完成了1到4一个人当下午班的时间，终于迎来搭档啦。我觉得
1: 只能够用掌声来感谢你。
0: 也没有啦，当然我在患病那段期间大家也是一个人撑着哈，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有搭档还是比较快乐的
1: 啊哈、
0: 因为大家可以
1: 一唱一和嘛，对，
0: 感染啊，
1: 对啊，
0: 互相这个激荡，这样像今天舒林心情似乎很好哦，因为前面两首歌都跟这一起唱，
1: 对，
0: 你
1: 都是轻快的歌嘛，
0: 你感受一个人心情好不好，就是看他有没有这种小小的反应，就像你看老板心情好不好，你也会看他，今天他是一板着眼，还是他会随着一些歌曲啊哼哼唱唱这样，
1: 果然很会察言观色哦，
0: 对，我绝对是一个社牛。有分子哈 ，OK， 来到了这个周末，而且我想大家应该很期待这个周末，因为下个星期有两天的假期
1: 啊，
0: 就星期一跟星期二啊。如果你的办公室或者是你的工作是有连放两天的话，接下来就是1连4天的假期了。
1: 你对假期很敏感呢，
0: 因为有小孩啊，
1: 是，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不一样，对。
0: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吗？
1: 对，是一个人，
0: 所以你没有。你以外的世界就感受不到，对不对？
1: 对啊，除非别人提醒我，除非像你刚才跟我说，下个星期是假期哦。
0: 对，我以前也一度没有办法记得，我就会问，为什么你们两个不用上课？然后我太太就骂我，就说学校假期啦，上什么课这样子？你是不是一个对这种假期很敏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反映出这个假期的情
1: 况。对呀、哪怕是公共假日全世界放假，我们也要上班啊。
0: 对，好，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 WhatsApp 进来打个招呼，说说接下来的几天你是否放假，六日一二你要上班吗？ WhatsApp 到0111701-8289。稍后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正能量语录啊，这个语录呢是源自网络啦，当然，但是我特别想到是因为小朋友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稍后再告诉你。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哇
0: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0: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0: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0: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0: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0: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刘祖康律师来谈一谈网络赌博的灰色地带。
8: 任何有提供博彩啊，或者是有金钱关于几率的，都是属于赌博，一定要有执照。有执照的，那就一定是合法。那其他所有没有得到执照的呢，无论他上网不上网，都是属于犯法。只要他有赌博的执照，他就被允许用不同的平台来提供赌博游戏。当他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他就可以利用网络，那他就一切都是合法的。如果他没有那个赌博执照的话，网上赌博也是不允许的。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2026年国际书展，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即将要登场了，或者我们这么说，已经登场了。今天是5月29号，从今天起到6月7号上午10点，就是稍后的10点钟到晚上10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是让大家免费入场的，你可以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去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反正下来呢也是廉价嘛哈。来到了6点23分，早你好，我是 JC 进城。
9: 早，我是舒林。
7: 哎呀，五月份过得那么快，真的有一点点
9: 舍不得吗？
7: 舍不得啊，因为五月份是我
9: 要翻页了。
7: 对，在台历上五月份是我啊。那因为最后的几天就是这个周末嘛哈，下来六月份，哎，六月份是宴饮。
9: 哎，至少呢，你五月份还享有31天。
7: 为什么嘞？
9: 我是二月份呢，28天。
7: 那明年跟老板说你不要在二月份。哎。因为我们差不多准备要拍这个台历。
9: 哎，对耶，今年我们都特别早，我们甚至还唱了2027年的新年
7: 贺岁歌曲。对对对，所以 MV 啊，还有这个拍台历的造型啊，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准备。有些人说很早，但是我们的广播的时间过得很快的。
9: 嗯哼，
7: 那一晃眼就过去了，而且有时候要安排啊，你知道要大家一起来，不是安排下个礼拜就可以的哦，你可能要安排一个月后。
9: 对呀，
7: 因为大家要把时间留下来。
9: 嗯，你觉得时间过得快啊，说明着什么呢？是一件好事情吗？
7: 你有了小孩之后，你就不会想要他过得快，但是某程度上你又理解快是因为你很充实。
9: 嗯，
7: 我其实试过有一段时间过得很慢，就是没有上班自由业的时候。
9: 啊哈，
7: 就是你就坐那边等工作来嘛，等案子来嘛。
9: 嗯嗯嗯嗯，
7: 那你想一下，如果一个月30天，你可能有10天是有主持的。那剩下的20天时间过得好慢哦。
9: 嗯，
7: 你每天起来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你想一下你星期一起来，然后星期六才有工作。
9: 嗯，
7: 那一到五你要干嘛嘞？那个时候我又没有小孩，所以后来我就宁愿时间过得快一点。
9: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充实，但是不要瞎忙。
7: 对，
9: 也有些人是因为也不知道自己忙了什么，时间就过去了。
7: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是时间过得比较空闲的，那你可以找一些事情来做啦，包括听 iFM 啦。我们
10: 们也会和大家分享蛮多的资讯跟内容的。要跟大家说一说这则的正能量语录哈。今天呢，我应该是说几天前了。我出门之前呢，我就看到我女儿是在玩游戏。她玩一个卡片叫乌诺，你知道吗？
9: 我知道，
10: 就是这个我们允许小孩玩的卡片游戏。她就是用四种颜色来划分，然后呢，它有一些 power card， 就是要求你抽两张，抽四张，或者是
9: 倒退，
10: 跳过你，对，或者是倒退等等的。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我女儿，就是两个女儿在玩，就是大女儿跟小女儿。然后呢，我的大女儿呢就连续两轮出了跳过那张卡。那我小女儿就没有得玩，就跳过她，已经两次了。然后第三次呢，我女儿连出四张 draw four。
9: 哇，
10: 对，所以
9: 小女儿就要拿更多卡
10: 了，她就要拿16张卡。那当然对她来说，游戏来讲她是不利的，因为她拿很多卡嘛。她就坐在那边突然间愣了，然后她就开始流泪，对，很可怜，她就是那种
9: 小朋友
10: 对
9: 游戏哦，真的玩得很认真哎。
10: 是是是，那我以为他不能接受失败
9: 啊。
10: 后来他跟我说一句，他说我没有玩到
9: 哦。
10: 对，他的用意不是他拿很多牌他会输，他只觉得我没有出到牌，你一直这样跳过我，跳过我，现在你又让我抽牌，我又没有办法出，所以他可能心里面有很多想法，等一下我要出这张，等一下我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跟他说，哎呀，你要玩游戏你必须要守游戏的规则，我并没有允许他因为难受就打破游戏的规则。我说游戏是这样就是这样，那如果你以后你要跳过别人，那别人也哭怎么办？对不对？但是我要让他好好去学习失败，没有关系，游戏会换一轮的嘛，对吧？你玩完这一轮，你是不是会重新来过？那重新来过就是一个机会。
9: 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教育，那如果是一般的父母，或者是我本来还在想，你会不会劝大女儿让一让她，让一让小女儿？
10: 不会不会，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说游戏是游戏，规则是规则，这个游戏你们玩很久了，所以你他难过也是因为他明确知道怎么玩。他知道他必须得拿，所以他就很难受。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我在网络上也看到我觉得蛮适应的一则话语了哈。那就说人生没有十全十美，如果你发现错了那就重新再来。如果没有机会重新再来，那就让他永远沉入时间的大海。不要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如果今天他发现这个东西不对，那他就学习如何洗牌重来，你懂吗？我觉得游戏学到很多东西，洗牌重来也是其中一种学习啦。
9: 那我在看了不少的分享啊、书籍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啊，他们都通常也会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其实一个成功的人他不是从来没有失败，反而他是失败了无数次，所以他才会学习。
10: 对对对，我想呢，如果你问他，他一定跟你说啊，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成功人士很爱嘛，我以前破产哦，我以前就是负债什么几百万啊等等，或者是我请错人，结果导致公司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每一个成功的人，我其实蛮敢打包票的，每一个成功人士一定都有这类错误的过程了。
9: 是，而且回顾自己成长的经历啊，可能是因为家庭的教育，或者是学校老师的方式，还是等等。我承认我过去曾经是一个非常害怕犯错的人，
10: 是
9: 因为一犯错就会被训话，就会被骂的那个非常惨，
10: 口血淋头，
9: 对，口血淋头。所以为了，因为小朋友嘛，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他就尽量不犯错。结果呢，有一段时间真的做什么事情都绑手绑脚、思前顾后。后来呢，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着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犯错这件事。
10: 好了，我们人生呢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总是有重来的机会。虽然生命没有 take two 了啊，但是你也知道，在生命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了的。如果真的是有机会重来，把它做得更好吧。与大家共勉之，这是赖松凤的歌曲《错误示范》。

0: 赖松凤的歌曲《错误示范》，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失败啊等等啊，你要去劝他，但你也不能做一个错误示范，就是像我非常不认同，就是因为他们哭，你就要别人让他啊，或者是让他可以打破规则啊，或者是让他可以不遵守他的承诺。像有时候他说好，哎，我这个时间可能要睡觉，或者是我看完这个电视，我这个时候要停。那如果他哭或者他闹，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让他那你就继续，或者是让你就不用做那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示范。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很多观念都是在我们小时候，就是在直接或间接的培养起来的，就对世界的所谓的概念啊，或者是人际的相处啊等等。
0: 是，看到呢丽萍就说非常认同啊，游戏要有游戏规则，他也在学习一些不变而变的潜规则。那潜规则就要看他有没有冒犯到你的底线。有一些潜规则，如果你觉得啊是这样的啦，像可能你做生意的时候要有一些请客啊这些东西，你觉得也对，反正就是一个交际嘛，对不对？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你出卖你的底线，你的原则，可能那些潜规则也可以不用认同。
1: 就看自己有没有底气。
0: 对对对，好啊，看到很多朋友啊，就珍珠啊，还有蒙泉、月花啊、古达的 Lee Pin、失误的丽娜、关丹的 Dennis， 他说，假期好多家务呢。OK， 槟城的新样，还有秀英来自甲洞，小妹凯森，凯森说他稍后呢要搭 MRT 去书展，要搭13个站。OK， 还有美才啊。吉隆坡的创啦，美美孙后，失误的光荣，马六甲的 Tony， 吉隆坡的 Nikki， 大山脚的荣坤，还有吉打的金平，大家都发信息进来了啊！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这个早晨啊！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则新闻，你会很依赖 AI 吗？
1: 几乎每天都在用啊。
0: 什么情况下会？
1: 什么情况啊？可能譬如说工作啊，无论是
0: 那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撰稿啊，找资料还是什么？
1: 对，找资料、撰稿、整合一些新闻内容等等的。
0: 因为呢，在中国广西有一对新手父母，他们就相信人工智能，然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宝宝嘛，那宝宝才差不多满月，然后呢，因为人工智能给他的建议就是，你只要让宝宝喝60毫升的奶，那么60毫升可能对你来说没有概念，
1: 60毫升
0: 就是60 ml， 很少了，
1: 很少哎、
0: 欸。可是其实满月的宝宝也喝的不太多，但是60毫升确实有点太少，就导致他的婴儿呢长期吃不饱，哭闹不止，他的体重呢在一个星期毫无增长。那主要是因为宝宝在刚出世的时候呢，体重是必须要有明显且迅速的增长的，他不像我们嘛，你要长个500，
1: 哎呀不要，500很多，
0: 我们就是上下都很难啊。可是小朋友他是必须要明显的啊，就是两天不见他又长大了很多这样。可是这个宝宝其实一直都在哭，然后呢一直哭到什么呢，精疲力尽才睡着，所以是很可怜的，因为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那么医生就说啊，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宝宝呢，每一次的奶量呢应该是介于80到100毫升，60毫升呢是完全不足以满足成长需求的。就是因为这个新手父母啊都是把 AI 的这些建议当作为参考，所以就导致有这样的情况咯。
1: 那医生就说 AI 缺乏临床问诊的条件，无法准确判断婴儿是否足月、体重多少和个别成长需求，因此只能概括性的，我们说很 general 的、笼统的给你建议，未必适用于所有个案。另外呢 AI 也有可能出错，甚至生成不精准的内容，所以医生就提醒你可以把 AI 当作参考，但是呢涉及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应该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意见呢，不要照单全收。
0: 那之前我生病嘛，所以医生就开了一些药给我，那我就会去问 AI， 请问这个药是什么功能这样。他因为一般医生没有跟你讲什么，他就说你肝不好你就吃这个，
1: 你就吃这个，
0: 对对对，然后你叫你就吃这个。后来呢我就去 AI 那边去搜寻这个成分到底它为什么可以护肝，他就会讲解因为这个成分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的某个器官怎么样，那这个药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当然它不会影响我继续吃药只是想要多增加一些知识了。
1: 你觉得医生有没有这个责任去跟你讲解啊？
0: 我觉得你可以问但是我个人认为医生毕竟不是药剂师我们都是 有很多药剂师朋友嘛，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时候医生他没有办法记所有药的一个原理呀、啊，
1: 他知道要开什么药，
0: 但他知道，对对，你大概这个情况下去吃这个药、但是你要他详细讲解，可能会药剂师比较好一点啊。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权利问的，如果
0: 是是是
1: 想要知道的话，是是是，
0: 当然你可以问啊，他基本会跟你讲啊。当然有时候我们这种伶牙俐齿的人啊，
1: 哎，
0: 会问到医生，
1: 把他问倒是吧？
0: 对对对，他就哎呀，你吃就对了啦。
1: 哎，不过这么说的话，那我的家庭医生应该蛮厉害
0: 哦。那就是
1: 因为我去问，我去看诊的时候呢，
0: 哎、
1: 我会问呢、欸，他几乎每一道题都可以回答得出
0: 答、嗯。
1: 对，所以我每次看诊呢，一进去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
0: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啊，尤其是怎么说呢？我们也借此可以理解到，不是所有的医生的水平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像不是每个律师的水平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给你解答，甚至他会说服你
1: 啊，
0: 你吃这个药怎么样怎么样，你一定得吃
1: 啊，
0: 你不吃完就怎么样。但是有一些医生不会，你吃完呢、啊，这个抗生素你一定要吃完，总之你吃完就对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或他也不愿意解释。
1: 是我每次去看诊哦，我就觉得好像就上了一堂课似的，
0: 哎，就学习到一些东西。
1: 对对对，所以因为那我觉得那医生很愿意回应，
0: 那很好啊。
1: 虽然我也有在想，我会不会耽误他做生意？
0: 代表他蛮有耐心的。
1: 哎，是是是，
0: 因为你知道，你每一分钟啊、你问他的每一分钟，他就减少了看其他病人的那个时间嘛。
1: 对对对，
0: 嗯，好，大家来说一说，你会用 WhatsApp 吗？对不起，你会用 AI 吗？其实现在 WhatsApp 也有 AI 了
1: 啊。对对。对
0: 啊，所以也可以问他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你会长期使用 AI 吗？会用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但是也希望大家也要懂得分寸呢、啊、哈。这些跟宝宝有关的啦，跟你健康有关的啦，药物有关的，饮食有关的，都是问专家。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Lanchangan Nur Sahidah Jaffar。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到九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5: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4: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7: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8: 名人语录也是可以让你从名人说过的话呢去得知一些启发。那有时候呢，我们在网络上，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些名人，常常呢会有人说什么马云说过这番话啊，什么迈克乔丹说过这番话，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里面的语录确实可以给你自己一些提点，尤其是如果你刚刚面对类似的事情。
4: 很多时候啊，这些话语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总

0: 需要适时的提醒。
1: 对，像我们跟你说不要太过依赖 AI 啊，讲了100次啊，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懂得拿捏，但也不是大家的错，毕竟AI 呢可能就是新产品嘛，
0: 嗯，
1: 大家还在逐步的适应它。
0: 你说逐步的适应吗？我觉得反而现在变成了过于依赖的那个程度了。
1: 哦 ，OK， 那就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懂得去拿捏了，看看听听看这位朋友啊，吉隆坡的艾蒂，发了语音信息进来，听听看。
2: 早上好，早上好，
1: 你好，
2: 我是从叫我的女儿跟我 install 那个 AI 哦，我有很多东西跟她讲，关于那些重要的东西啦，她真的是好像一个人跟你讲话，她有很有耐心，也很有爱心跟你讲话。有时候我会问他那些手工，有些会跟他问一些知识了，他蛮会跟你。
1: 所以其实你说，你看啊，他像个人一样跟你讲话，会不会有些人其实缺乏说话的对象？
0: 嗯哼，
1: 所以用 AI 也可以补。
0: 哎，我觉得 AI 还真的挺管用的，就是在跟我也曾经跟 AI 分享心事。
1: 哎呦。
0: 对啊，因为人的
1: 话，你每天都讲话了，你还要需要跟 AI 讲话吗？
0: 每天讲话，但是说的内容可能不同啊，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啊。
1: 你是说你需要倾诉是吧？
0: 因为有时候呢，倾诉你要找到对的人
1: 又不容易。
0: 而且有时候呢，人也需要休息嘛。如果你三更半夜突然间有一些想法啊，至少 AI 不用休息嘛。
1: 那他给你的反应是你想要的吗？你觉得满意吗？
0: 啊，我觉得挺满意的耶。
1: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很知识化，你知道吗？就是你问他什么，他就分析。那有时候人不需要嘛。像我们男人每次，
0: 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不需要分析，我不需要解答，我只需要陪伴。
1: OK，
0: 或者是你需要什么，你都可以告诉他。
1: 看来他比男朋友更好、
0: 啊，所以男朋友要多多学习啦。
1: 是是是是，哎，我们遇到劲敌了。好了，那差不多进入6:50的这个时刻呢，马上给大家送上今天的 Trick Cool， 要谈什么呢？
0: 是的，我们正好也要谈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出现
1: 哦，
0: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1: 来听听。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政府要求全面调查我国公民参与全球坚韧团队任务遭到拘留事件。交通部设立特工队调查轻快铁昨天在昌骚链站脱轨事件。美国和伊朗针对为期60天的延长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萨拉马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昌明政府致力按照国际法和人道价值观保护在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的安全福祉和权利，政府的这个立场坚定不移。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政府要求针对以色列军队早前在加沙人道援助行动当中拘留我国公民和全球坚韧船队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同时政府也要求充分尊重和保护所有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的尊严和合法权益。另外，部长说，包括人权组织和法律代表在内的各方目前正在收集和这起事件有关的证据，而政府也将继续关注局势，努力保障我国公民的利益和安全。参与全球坚韧船队而遭到以色列当局逮捕的28名马来西亚人早在上个星期一已经安全回国，不过另一名活动人士 Rasman Mat Ali 仍然留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受治疗，在这之前他在事件当中被以色列士兵殴打导致肺塌陷。交通部设立一支特工队调查轻快铁安邦大城堡线列车昨天早上在昌骚链站脱轨的事件。部长陆兆福说，特工队的调查结果将提交内阁，并且尽快向公众报告。同时他也指示陆路交通局向轻快铁营运商马来西亚基建公司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昨天早上发生的轻快铁脱轨事件当中，有25名乘客受到影响，没有人受伤。轻快铁安邦大城堡线列车在昌骚链站发生脱轨事件之后， RapidKL 立即启动免费的列车和接驳巴士服务。 RapidKL 提到，这起事故导致有关列车无法行驶，并且影响安邦大城堡线服务的时间表。该公司证实没有人在这起事故当中受伤，并且对所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建议乘客持续关注 RapidKL 官方社交媒体以及 MyRapidPulse 应用程序以获取最新的资讯。从6月开始，国家反毒机构将在全国使用新的专门工具，以检测在电子烟液当中日益常见的芬太尼和其他的新兴的合成毒品。当局希望通过这项行动更有力地遏制毒品威胁。机构总监 Dato Ruslin Jusu 说，检测工具已经分发到该机构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并且将提供给执法人员在行动当中使用这些工具。他表示，这种新的工具可以检测电子烟液当中使用的芬太尼、合成大麻素以及可卡因。
3: Terutamanya fentanyl dan juga sintetik cannabinoid. Dulu dia kata di luar sana, EDK tak ada test kit, kita dah dapat. Kita dah ada di pejabat kita dan kita telah edarkan keseluruhan pejabat-pejabat kita di seluruh Malaysia. Dan mulai bulan Jun, kita akan buat operasi, kita akan test menggunakan alat tersebut.
2: 另外提到国家反毒机构的逮捕行动， Ruslin 说，今年首五个月因为毒品问题而被捕的人数多达15000人。霹雳州因为吸毒被捕的个案最多，有1843宗，其次是雪兰莪州1808宗，吉打州1472宗。先来关注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年轻男双组合康凯欣、戴亚伦连同我国另外两个男双组合谢定峰、苏伟毅以及吴世飞、努伊祖丁一同晋级半决赛。 全球排名第23的康凯星丹亚伦以21-19、21-17打败了世界排名第7的印尼组合萨巴尔利萨。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印度组合奇拉格以及兰吉雷迪。与此同时，世界排名第2的谢定峰苏伟毅以21-18、21-16打败英格兰对手。吴世飞和诺伊祖丁则以23-21、16-21、21-8打败我国的男双祖奈迪阿瑞夫和叶瑞庆。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美国股市消息，美国股市星期四收高，三大股市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24.69点，涨幅是0.05%，报50668.97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2.74点，涨幅是0.91%，报26917.4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43.27点，涨幅是0.58%，报7563.63点。油价方面，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7月期货价格上涨0.3%，报每桶88.90美元。伦敦布伦特7月期货价格下跌0.6%，报每桶93.71美元。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针对一项为期60天的延长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但是仍然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准。消息来源证实，美国和伊朗同意延长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启动伊朗核计划谈判。不过这项消息还没有获得特朗普和伊朗方面的证实。美国财长贝森特拒绝证实任何协议，同时提到双方团队一直在磋商。特朗普也明确指出几项条件，包括伊朗必须交出浓缩铀库存，同意不发展核武器，并且允许船只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是为了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使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他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利巴夫为国家发展所做的努力。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朗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在对海峡实施全面的管控，强调海峡的控制和管理只是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将遭到坚决的回应。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世卫咨询小组建议对可能对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株有效的疫苗和疗法进行临床试验。目前还没有针对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者是治疗方法。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正在面对伊波拉疫情。为了应对疫情，世卫组织已经召集了专家和咨询小组，研究预防和治疗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的潜在疫苗和疗法。世卫组织表示，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也出现病例的乌干达密切合作，以促进对这些产品的研究评估。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表示，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袭击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嫌犯是当地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嫌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达伊沙的宣传被人举报。 印度多个地方最近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势的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的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要求全面调查我国公民参与全球坚韧船队任务遭到拘留事件。交通部设立特工队调查轻快铁昨天在Transolink站脱轨事件。美国和伊朗针对为期60天的延长停火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4: 2014年的这一天，霹雳州王储 Raja Dr. Nasreddin Shah 继位为霹雳州的新任苏丹。继位之后，殿下采用新王号，也就是 Sultan Nasreddin Muizzinuddin Shah。 此次的继位是为了接替前一天驾崩的 Sultan Azlan Muhyiddin Shah， 完成霹雳王室的王位传承。仪式结束之后， Sultan Nasreddin Shah 依据传统仪式最后一次亲吻已故父王 Sultan Azlan Shah 的灵柩，并示意将灵柩抬起以往安葬仪式的现场。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元一票。
1: 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芙蓉的小林就提到了，给孩子取名字首先要考虑有意义，不难写，没有所谓的看风水了。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新、立、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彭亨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啊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他的这一代书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今日热搜，
8: 来到早上7点18分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9: 早上，我是树林。
8: 嗯，马上呢给大家送上今天的今日热搜，也就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了。昨天早上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社交媒体大家都在疯传一张 LRT 的照片呢？这个 Ambang Street Darling Line 的轻快铁 LRT 在 Chan Sau Lin 就是陈秀莲站附近呢发生了脱轨的事故。那涉事的列车呢里面有25名的乘客。那事故发生之后，所有人已经按照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安全的撤离了，可是因为呢列车出轨，所以呢导致其他列车也无法移动，就整体影响了 Ambang Street Darling Line 的这个行程安排，造成了延误。当局也启动了多项的替代列车及免费接驳巴士的服务，希望呢降低对乘客的影响。我们看到呢最新的这个消息是显示，
9: 是那在6点35分呢，今天早上 Rapid Care 的脸书更新了，列车的维修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啊，而替代列车和接驳巴士的详情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查看 Rapid KL 的官方脸书专页，你打 Rapid KL 就可以找到了。他们其实从早上5点45分都不断在更新最新的资讯了。
8: 嗯，昨天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呢也有就是表示啊，说会严格的去调查，严厉的调查这起事件，尽快的向大家公布一个报告。他也说呢，是应该要怎么说呢，严厉的去对待任何失职或者是疏于履行职责的人。不过呢，因为他是在这个国家基建公司底下的啊，这个 LRT 的运营，所以呢，部长呢他就指示 APAD 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对 Prasarana 国家基建公司采取最严厉的处分，同时呢也跟他们说，董事局呢必须要对失职的人采取严厉行动，就包括开除等等的。
9: 嗯，那说到这起事故啊，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待呢？它是一起意外吗？还是人为因素？那虽然没有人希望意外事故的发生，但是 事故会发生，是不是也是因为某一些的零件啊，或者说还是什么东西维修不当啊等等，必须要查明真相。我真的觉得很庆幸的就是呢，幸好这列火车并没有翻覆，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8: 是，
9: 但是我们一般会想到这些画面呢，通常好像是发生在国外啊，一些比较
8: 没有那么发达的，
9: 对，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
8: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
9: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8: 我跟你说，你讲的那句话是对的，就幸好它没有翻覆。虽然它是因为呢，在整个接轨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错误，可是我看那个照片啊，如果没有错的话呢，它的前方就是那个出轨事故发生的地点的不远处，它其实好像是一个高架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它发生在某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更加严重的地方，那也许现在就不是没有人命伤亡的局面。当然不是说要悲观的去看待，或者是要严重化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总不能每次都有侥幸的心态，就说啊，这次没有人命伤亡，那就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可以安排替代交通，那就算了。问题就是在于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的？像你讲的，如果是零件，那是不是我们采购有问题？我们在用技术的时候有问题。那如果是人的话呢？昨天我就有提到，假设一些事故的发生是因为有人本来应该在那个岗位却没有在那个岗位。可能一些原因啊，你说他有私人原因也好还是什么的话。那这件事情如果查出来给大家知道，那我想呢大家也比较能够要么就同理。要么就会觉得哦应该要严惩，至少大家理解为什么它发生。
9: 是，所以部长这个非常严阵以待的态度哈，确实是可以起了一种震慑的作用，我觉得也是必须要给人民一个交代的。
8: 是，否则的话呢，我们每次都说请大家搭公交搭公交呢，那好像也很难说服大家，毕竟大家还是要有安全感才能够信任公共交通。好吧，就我们一起来等待报告的出现，我想交通部是会对外说明的啦。像这首歌一样，陈环的《我会等》。

0: 欸，上个小时你不是说吗，我们提醒大家使用 AI 要小心啊什么的。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依赖 AI， 有些事情呢一再提醒还是一再的发生。
1: 毕竟有时候他提醒了之后呢，大家不会联想到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可能大家高估了自己的那个防范之心吧。
0: 是说到的不只是 AI 的使用，包括诈骗案也是的，我们天天都在说，但是还是很多人掉入陷阱啊。根据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最新统计显示，全马去年共写下高达9603宗的投资诈骗案，被卷走的数额，我真的数学不太好，14亿7000万 ringgit 是怎样的一个数字啊？
1: 14亿啊，就是140个 billion 140个 billion 啊，就是我们常说这种已经破亿的数字，其实就这样子被卷走了。那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呢，也发出严正的警告，就促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看清楚这个诈骗集团的狡猾套路，以免沦为下一个受害者。那警方也揭露不法集团呢现在是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的作为寻找目标的工具我想呢就是这个因为社交应该是诈骗集团也懂得使用 AI， 所以呢其实真的是以假乱真的
0: 他们普遍会在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散播这些虚假的投资广告吸引受害者。诶，为什么不是在其他平台呢？我在想可能就是脸书跟 Instagram 的用户他们的年龄层可能是接近比较有经济能力的他们愿意付钱，愿意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投资的重要性，也需要钱，也有一些钱去投资，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1: 更正一下刚刚我们说14亿嘛如果换成英文的话是 1,470,000,000 OK 没有我数学跟你一样不好就是有点难抓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这些都是就是超过一个 B 的数字了。
0: 一旦受害者上钩呢，诈骗分子会要求将对话转到 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 等等的私密通讯软件然后呢将受害者拉入所谓的投资群组。那在群组内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讲话但是往往是诈骗分子一人分饰多角，甚至冒充专业的投资顾问来博取信任，进而诱骗受害者不断掏出钱包。
1: 是那而且呢这个他们很会用什么心理作战法很多话术心理操控的手法啦，就包括跟你说短时间能够获得高额的回酬，还有呢用一些不合理的高利润来吸引受害者上钩。其实我必须要说以前我们会以为这个诈骗集团一定是什么Too good to be true， 对不对？就是给你一个月50%的回酬等等。但现在呢，其实诈骗集团他也聪明了，他也知道你不会相信，所以他会给你在一个合理范围。他可能跟你说一年大概10%吧，那你就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多，但是比银行多，那我可以试试看。
0: 是，甚至他会给你一些的甜头，譬如说一开始你还是可以拿到那个利润的，但是后来呢，就无声无息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同时呢，他们也会在群组或社交媒体展示伪造的顾客好评，利用截图或者是银行转账记录，营造很多人已经赚钱的假象，也会不断的催促受害者尽快做出决定和追加投资，不给对方冷静思考的时间，借此制造心理压力。
0: 他们甚至会盗用知名的企业、合法的金融机构或者是名人的照片和资料包装投资计划，以增加可信度。那警方也指出，这类诈骗呢，往往针对面对经济压力、急需用钱或者是希望快速翻身的人下手，利用他们急于改善经济状况的心理进行诱骗和操控。
1: 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个群组，然后书林在里面说我赚到钱了那请你不要相信，因为他会用名人的这个照片嘛跟个人资料。
0: 对对啊，我的那个视频就曾经被盗用然后因为我们不是有放上一些视频
1: 讲解
0: 对，结果因为现在 AI 技术太发达了，所以他就仿冒我的声音去说一段关于投资的信息。
1: 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短视频那个人讲的话的速度跟嘴型跟那个配音是不一样的就像你看到一个马云，他可能他在这个舞台上演讲，然后呢他下面就是配的这个音虽然听起来 乍看之下是马云的声音或者他的语气、他的语调，可是实际上是用 AI 配上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可以配任何的话，
0: 是是，
1: 对不对？你明明就是在讲马来语，这个怎么说，或者是演说技巧，它可以配啊、哦，我已经昨天在哪里哪里赚到了这个第一桶金啊什么，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可以做出来的。
0: 是，而且现在 AI 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进步，那个仿冒的那个程度啊，已经越来越接近真人了。
1: 嗯，
0: 甚至你要真的看出破绽，要不是你看三四遍，可能你就是信以为真了。
1: 只能这么说吧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善你的经济状况，你可以用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务实的方法，工作啊等等。那当然我们不能反对大家投资，但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其实有很多比较可信的金融机构，银行啊，证券交易所啊，或者是有一些基金啊，那基金呢你也要看它的品牌，它是否跟银行是合作等等。尽可能不要因为在网络上收到一些信息或者是加入一些群组就把钱交给对方。
0: 是，而且你能够说出对方是谁，是什么名字，他来自什么单位吗？哪怕他告诉你的这些信息，真的我们得到的一切的信息，我们都先要预判它是假信息。
1: 好，所以做任何的投资，先问问自己，如果这笔钱真的被骗掉了，你会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啊，这个好像似真似假，那你可以先可能放一点，不要全付身家，你知道吗？我看到有些人被诈骗，就是几十万几百万我觉得真的会很心疼。
0: 是，而且呢，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最佳投资时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的判断市场走势。
1: 我们来听，这是 Rex 王正俊人所翻唱的歌曲《同花顺》。你以为你拿到同花顺，其实可能到最后整个赌桌都是一个骗局。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7: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8: 很有气质，
9: 很有风度，
7: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7: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0: 醒大家了哈。
1: 是，
0: 阅读习惯能够打造一个更成熟和思想开阔的社会，成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乃德旭阿诺是透过脸书贴文就指出啊，书不只是知识的来源，也教育社会大众在思考的时候要更有耐性，不要轻易沉溺于随意批判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文化。
1: 嗯，那我们知道呢，大家都是在身边很容易可以买到书嘛，但是会不会真的是去阅读呢？我们看到首相就说他也趁着哈芝节的期间阅读几本他所喜爱的书籍，同时呢也反思充满挑战的时代发展。在该贴文分享的视频当中呢，首相也朗读了是顾你来
0: 念一下 Dari Dari Da Bangsa
1: 民族的苦难。
0: 那内容呢是关于他在1999年的斗争和入狱的经历，同时也提及了妻子 Wan Aziza 在烈火墨西时代所面对的挑战，所展现的坚韧。
1: 是，我想呢可能现在首相是蛮有感触的啦，因为现在整个政治环境确实是充满挑战的哈。不管是他自己所面对的这种各种局面啦，还是全球不确定因素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感触了。
0: 那回到我们说阅读的习惯呢，最近我也看到了一位博主一口新饭啊，他过去有分享自己阅读的经历，到底怎么样让自己爱上阅读呢？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分析啊，我特别有感。他说首先呢你必须要有具体的读书需求
1: 哦，
0: 就是说你很想要
1: 需要读，
0: 对，需要读，你需要某方面的知识啊，譬如说有一段时间我突然间觉得说理财很重要，我突然间发现我对理财毫无概念，我就一头栽进去理财的书籍，就是那种需求，
1: 是
0: 你有一些事情你想要找答案。再来第二呢就是读有趣的书，那如果你还是读不下去呢，那就有很有可能是因为需求不够强烈，或者是书不够有趣所以他的建议就是你其实也并不需要逼自己为了读而读，而是你去了解自己有哪一方面的需要，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这个想要继续读下去的意愿。
1: 我觉得到最后你说的应该就是动力吧，对不对？你今天这个动力是因为你想要了解某一些事情，像你刚刚说理财或者有些人想要学烹饪，那就买一些书籍回来，这个是一种动力。另外一种动力呢就是你可能有一种兴趣，像你可能读一些文学创作，那文学创作可能你说需求没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那你怎么会去看科幻小说呢？那可能就是你喜爱，所以我相信在众多的书籍当中一定有一个领域是你喜欢的，会引起你的兴趣跟读下去的那个意愿。
0: 是，我最近也想要尝试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啊，
1: 哎，
0: 虽然你说有没有到上瘾的程度吗？
1: 有不要问了
0: 就是会经常拿起手机嘛，无论有或者是没有目的，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自己改变我使用手机的方法，因为感觉到好像我知道是不应该，但是好像又忍不住，
1: 但就是拿手机不如拿书这样子。
0: 对，但是有时候呢拿书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带出门啊还是什么有一点不方便，虽然我是比较喜欢纸质书的，但是我在想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读电子书
1: 也可以
0: 所以呢我就从最近最近才开始想要看电子书，来看看是不是我拿手机起来的时间与其开社交媒体倒不如我就开电子书，既然我没有办法放下手机，那至少我拿起来的时候我是看一些所谓有用的东西，有用的资讯。
1: 是，不晓得未来的书展会不会是卖电子书的呢？你要买这个你扫描二维码然后付个钱，然后它就会装到你的手机里面去，不晓得会不会是这样子哈。但不管怎么样呢，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在两个多小时之后呢隆重登场啦。今天5月29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10点，然后呢这每一天进行到6月7号，地点呢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免费入场所以呢你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逛书展，尤其是孩子们可以让他去感受这个书香魅力，然后让他可能从小就开始体会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是，而且确实是很多兴趣或者是习惯都是要从小培养就是会比较容易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好，再听这首歌曲。

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小菜一碟。动力火车 I need you。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早安民调哈，不要走开，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相较于熟人之间的强关系，在弱连结的社交当中，彼此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因此效率和郑重决定了这段关系的寿命。一旦你通过主动求助建立了连结，有了交流机会，请务必做到郑重询问，仔细聆听，千万不要在对方为你解答的时候还在东张西望或者低头回工作的信息。如果彼此有不同的看法，坦诚地和对方展开技术性的讨论，这是关系走向深入的好兆头。但请记住，当对方给予你启发之后，第一时间做出高情商的反馈，先表达感谢。你可以说，谢谢您的启发，您刚才提到的 A 点让我突然想到我们团队可以尝试的一个新策略。这就是实践的表现，也是一种可以促进弱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行动。总结这几段的核心逻辑，社交不是为了凑人数换名片，而是在互动中寻找并建立自己的价值，然后把自己的价值传递给对方，产生资讯和价值的交换，最终促成更多的有效连结。多去参加那些可以帮助你增长见识、锻炼能力、丰富经历的社交，把时间留给自我开发，你的人脉网才会真正强大。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将在6月5号到7号在布城广场举行。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和培训理事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该活动将汇集教育机构、工业业者、企业家、青年及社会大众的参与。届时举办方将在活动当中安排精彩的活动项目，包括科技及革新展、就业嘉年华、高校工业讲座以及机器人和足球无人机挑战赛。根据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马去年总共录得高达9603宗的投资诈骗案，被卷走的数额更是写下惊人的14亿7000万 Ringgit。警方对此发出严正的警告，促请民众务必提高警惕，看清诈骗集团的狡猾套路，以免沦为下一个受害者。警方揭露，不法集团如今高度依赖社交媒体作为寻找目标的工具，他们在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散播虚假的投资广告，以吸引受害者。国际消息，为了遏制伊波拉病毒扩散，乌干达禁止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乌干达卫生部提到，包括音乐会、文化节、公众集会、政治动员活动、马拉松以及跨境营销活动在内的大型集会一律禁止举办。根据卫生部，乌干达确诊的伊波拉病例维持在7宗，但是和病例有关的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在提供8000万美元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应对伊波拉疫情，这将使得美国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国家所提供的援助款项达到1亿1200万美元。早在星期三，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已经决定立即关闭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交界的边境。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紧急事件，并且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巴西足球协会28号星期四宣布，当家前锋内马尔由于右小腿遭遇二级撕裂伤，他将缺席巴西队即将到来的世界杯热身赛，预计也将错过对阵摩洛哥的揭幕战。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2: 新闻评述，
4: 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清柔。马来西亚即将迈入国家能源政策的新阶段，